0: 世界杯，但是足球热度持续升温，面对各种赛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顺德德甲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不抄别人的作业，不抄别人的标准，专心走好自己的本土化之路。办赛之初就确立了，首先是宣传活动，其次是城市营销，最后才是体育赛事的全新定位，秉持好玩第一，好吃第二，友谊第三，比赛第十一的独特理念，主动淡化竞技输赢，16位本土企业家携手科技嘉宾机器人，共同为揭幕战开球，让社会大众成为主角，依托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在云集赛道中开辟了差异化的顺德路径。第二个好，好在协同，胜在全域同心。顺德德甲积极探索政府出题、媒体担纲、协会办赛、企业支持、全民参与的运营模式，构建区级统筹、政界落实组委会一体化推进的三级联动机制，10个政界组队参赛，轮番展示湘云纱、鱼灯醒狮、轮州允春等本土特色文化，长路修博园、日钢机械等一批本土企业积极入局支持赛事，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点燃全社会想干就干、能干会干的创新激情和创意热情，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共同接受了一次资源联动能力、基层协同能力、城市运营能力的全方位实战检验。第三个好，好在草根，胜在人民底色。群众体育最深沉的生命力远远蕴藏在普通人之中，顺德德甲坚持去专业化、重全民性、草根不草率的办赛导向，让赛场主角回归市民本身。参赛队伍里没有专业球员，只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教师、大厨、个体户、企业家和创业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也积极投身赛事成为明星。赛事致力于让每一个渴望奔跑的普通人都能站上 C 位，为家乡争光，为城市代言。第四个好，好在声量，胜在双向共鸣。顺德德甲着力搭建官媒引导、民间共创的双向传播场域，时政界趣味互动、隔空喊话，营造出输球不可怕、不会玩梗才尴尬的幽默氛围，球员求婚表白感动全场，3岁半尿不湿踉跄学步登上热搜，点燃全网温情瞬间。顺德融媒作为承办单位，累计投入超2000人次，产出原创作品1500余件，实现49场赛事全程线上直播和回看。人民日报、央广网等国家级媒体持续跟进报道，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各显其能，全网总曝光量突破4.3亿次，成为大湾区热点话题，引起广泛关注。第五个好，好在赋能，胜在拉动消费。顺德德甲创新打造票根经济，9.9元赛事门票不只是观赛凭证，更是全域消费通行证。赛事组建庞大消费联盟，创新推出顺德德甲好房记，直接带动房地产销售，联动944家餐饮文旅零售商户，成功搭建足球加美食加文旅加安居加产业的消费链条，带动全域消费总额突破3.5亿元。第六个好，好在共情，胜在精神凝聚。体育最深沉的力量在于凝聚人心，涵养城市品格。时政界绿茵争锋，赛场上良性比拼，赛场下互相欣赏，球队与球队之间没有什么是一顿宵夜解决不了的。顺德德甲极大地促进了10个政界的相互了解与团结，也极大地提升了整座城市的凝聚力，成为顺德践行人文经济学的典范，彰显城市精神的典范，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典范。第一届顺德德甲画上句号，第二届顺德德甲已经启动，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更多的属于顺德的精彩好球就在下一赛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早晨8:06，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接住落嚟咧，将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咁依然咧都系会连线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嘅老朋友小西嘅，听听佢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小西，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0: 哎，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转眼就已经到了八月份了哈。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快。那如果大家呢，就是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还在纠结下一站到哪儿呢，不妨参考一下过来顺德吧哈，因为这个暑期呢，顺德是以体育赛事引流、潮流演绎游客，还有多元线路扩容，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呢停留从一餐饭的一个短途游，延伸为可以玩、可以观赏、可以体验的多日深度游。那其中呢，如果比较喜欢体育赛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8月13号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哈、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那先后会对阵乌拉圭还有新西兰两支的队伍，同期呢还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的国家级的赛事会上演的。另外在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顺德呢将会有10家的体育场馆呢是面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的，覆盖的范围包括有大梁、荣桂以及北教等八个镇街，囊括的项目有羽毛球啊、篮球啊、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还有无人机足球等等的项目。那与此同时呢，村居篮球赛还有足球赛等等的八项基层赛事也是同步铺开，预计呢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可以说这个全民运动的氛围是拉满了。另外如果说喜欢逛展啊或者是看演出的朋友呢，接下来的这段日子也可以关注一下顺德的一些演出还有潮流展会的一些布展啊。这个8月22号到23号就有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的二次元盛会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仁，这个湾区同仁展也会登陆顺德区北教的潭州国际会展中心，5万平方米的一个展馆里面会汇聚有3000多个的同仁创作摊位，可以说是实现了漫画、插画、游戏周边的一站式打卡。当然展会的同期呢还会配套狂热一下的音乐会，还有湖南校工厂大兵相声专场，以及是中国青少年3×3街头篮球全国总决赛，实现了看展加观演加赛事的一个多重的体验。那其实另外如果说比较喜欢新奇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连连抢手重磅推出的书运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立足顺德本土的非遗资源，现在呢是面向9到12岁的小朋友呢开展一个融合了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一个夜宿体验活动。我们的学员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展厅的研学，还有解谜闯关、夜观星语，还有夜宿图书馆或者博物馆还有这个非遗手工体验等等的一些环节，去亲手触摸传统的一个手工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舞台之上就好戏连连了哈，包括有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李荣浩、张碧晨等等的实力歌手呢，也将会携手重磅的一个演唱会呢会来到顺德。如果喜欢比较怀旧歌曲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佛山站，也是会即将来到顺德，用歌声呢陪伴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重温一下青春的岁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乐从北教陈村北部组团呢，近50家的酒店还有特色餐饮呢都已经配套就位了，凭我们的演出票根呢就可以解锁专属的消费福利，实现看完演出住得舒服、吃得过瘾的一站式体验。那如果深圳的各位

0: 市民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溪。
1: 好，非常丰富的一个暑期的活动啊。
0: 是的。
1: 那其实确实最近呢，我相信顺德是不是也在下雨啊？
0: 是啊。
1: 最近呢，就是广东都是一直阴雨绵绵，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室内的，然后呢也很适合暑期带着小朋友来逛一逛。
0: 嗯，
1: 它呢这个馆很新，它是在7月28号才刚刚开业的华南最大的创新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然后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爆哈，就一定要提前购好门票才能进去的那一种。
0: 嗯，
1: 这个自然博物馆呢，它首先从外形来看呢，它就已经建筑外形就很有意思，它复刻了河水蜿蜒流转的形态，流畅的线条和周边的燕子岭山体还有平山河湿地融为一体。然后呢，里面呢，里面的建筑也是非常具有艺术哈。它的核心中庭就是整一座博物馆的呼吸中心，承载着人流集散还有视觉引导与空间体验的多重功能。里面呢一共是有八大展厅，那么你看完这八大展厅，就可以说是体验了一场横跨46亿年的生命探索。
0: 嗯，
1: 那么首先这个自然博物馆它有3.52万平方米的陈列展览空间，然后呢以非常清晰的叙事线串联起了从宇宙起源到深圳家园的完整故事。那么第一个展厅呢，它这里呢很有意思的是，它会有真的那种标本，它涵盖了古生物的化石，还有现生物标本以及地质矿物。那么现场呢可以看到整体嵌入的贝林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非洲象、北极熊、长颈鹿等以非常逼真的姿态再现全球生态的场景。那在古生物方面也会集中展出中国粤赣地区的恐龙化石，包括完整的恐龙骨架，还有恐龙蛋以及足迹化石。然后它这个展馆有八大展厅嘛，首先第一个展厅就是宇宙厅，宇宙厅就是追问星辰起源。你一进去就会发现看到哈，它有很多那种仿真的仿各种星体的那种球体，然后里面的灯光啊氛围感是非常漂亮的。它现场除了有天文望远镜呢，厅内还有珍藏的真实的深空陨石样本，将遥远太空的奥秘化为可触摸的实体，然后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一些装置。那么展厅里还有部分可以给大家直接用手去触摸的陨石，可以直接上手去感受一下哈。
0: 嗯，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球厅，然后地球厅呢也可以称为石头厅，因为这里呢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岩石与矿物标本，为大家系统科普了板块漂移、地质运动如何塑造山川地貌，讲述地球系统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然后下一个是演化厅，这个主要就是讲我们生命长篇的史诗了。然后走进演化厅，迎面而来的是关于时间的追问，它是以38亿年地球生命演变历程为主线，将一部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史诗浓缩在展厅里。那么这里通过大量的化石展示，完整串联了从微生物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哺乳动物的壮阔历程，所以每一块化石都是生命写给未来的一页手稿。再往后这个展厅我觉得应该大小朋友都很感兴趣啊，就是恐龙厅哈、啊、哈、
0: 嗯，
1: 恐龙厅。对，然后呢恐龙厅应该是这里深圳自然博物馆人气最高的展厅之一了，也很适合带上小朋友来探索。它就像一座时光机器，带你直接穿越回那个由巨兽统治的中生代世界。那么恐龙厅它是以巨型的恐龙骨架化石和场景来复原实景来亮相的，它会聚焦恐龙的身体构造啊，还有捕食习性以及繁衍方式，揭秘恐龙称霸中生代千万年的传奇历程。那么展厅里呢还深挖了粤赣本土恐龙考古的成果，立足我们华南本土的视角来解读恐龙灭绝的谜题和国内前沿的科考进展。那除了恐龙厅之外，像还有人类厅、生物厅以及生态厅，最后一个是家园厅，是有八大展厅的。然后呢它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是要购票，购票之后目前是80块钱的普通票，60块钱的 优待票，然后购票之后呢，全部展厅都是可以直接观看的，因为现在它刚刚开业，所以呢，客观说人气会比较旺一些哈。也建议顺德的朋友，如果说要来的话，提前通过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提前的先预约购票，然后再前往会比较稳妥一些。
0: 我看起来就是听小歇的介绍，就是海陆空的这个都已经涉及到了，然后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天气啊，阴雨绵绵，来一个室内的学习展览啊，这个游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好，对，有空调待哈。对，
0: 对对对，谢谢，感谢小歇的一个精彩分享。
1: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下周再见啦，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好啦，咁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玉梅 FM 104.3嘅小西啦吓，为我哋介绍咗，喺深圳系开咗一个华南最大嘅自然博物馆，咁就喺7月28号嘅时候先开馆嘅啫。听讲咧票咧而家相对嚟讲系比较抢手，咁不过唔紧要嘅，都可以将呢一个日程啦提上吓，咁啊迟一段时间啦再进行抢票啦，可能嗰个中票嘅几率会高一啲。好，咁啊时间关系啦，而家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8。
4: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有立落，书香东路顺积大学往德胜路方向有咪摩。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车仔比较多。提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按照现场嘅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底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冠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东南风2级。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7月31日，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带队走访慰问顺德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地座谈交流，共聚军民如水情谊，共促相拥融合发展。
1: 座谈会上，林钦耀简要咁介绍咗大良街道近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汇报街道征兵工作开展成效。他表示，大良街道将会坚决落实党管武装各项要求，高标准扎实年度征兵、基层武装规范化建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2: 顺德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萧平作交流发言，他对大良街道的走访慰问表示欢迎，充分肯定街道经济发展和基层武装工作成效。他指出，军地双方要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协作，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扎实国防教育、兵员征集、应急协同等重点任务，推动军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 一直以来，大良街道高度重视相拥工作，深耕爱国勇军宣传阵地，常态化依托各级平台开展国防教育、勇军典型宣传，持续擦亮社会勇军品牌，逐步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全覆盖的勇军优属工作体系，全社会崇军爱军、支持国防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4: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7月31日，顺德首个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东宁海琴集团退役军人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这个服务站的落地，标志着顺德退役军人服务站阵地成功向非公企业重心伸延，构建起政企联动、精准服务的双勇新样板。
1: 东宁海琴集团现有在职退役军人200多名，广泛扎根生产运维、技术研发、经营管理以及安全应急等关键岗位，站点立足老兵实际需求，搭建一站式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退役军人政策宣讲、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纠纷调解以及系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建立完善困难老兵帮扶台帐，常态化组织技能提升、管理素养专题培训，助力退役军人职业成长、岗位成才。企业同步组建退役军人应急志愿服务队，主动承担厂区安全值守、应急抢险、公益服务以及系征兵宣传等工作，充分发挥老兵先锋模范作用。
2: 咁另外，企业落实勇军为企暖心政策噶，实行招聘、晋升、福利三重优先制度，设立专项奖励机制，对在职员工应征入伍、退役返岗人员分别发放10,000元嘅一次性奖励，并常态化开展节日走访慰问。以实打实的优待政策，令到尊崇落地生根。
1: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近日在浙江拉开节幕，在12到15岁女子组20×30秒双摇接力项目当中，来自顺德勒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陈嘉欣、王瑜以207.5次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斩获中国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这个成绩一举打破了亚洲纪录，超越了世界纪录。
2: 在12到15岁女子组40×30秒单摇接力项目当中，勒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胡欣婷、王瑜、 蓝衣正林思彤以830次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再次打破亚洲纪录和超越了世界纪录。
1: 在12至15岁混合组4乘30秒单摇接力项目当中，陈嘉欣、杨宇欣、吴海玉以及是邢浩轩以866次夺冠，亦都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并超越了世界纪录。
4: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7月31号到8月1号，邻郊街道鸡洲村荔村村启动村居自主管理工作，标志着邻郊除了常教社区继续由政府统筹之外，9个村居将会全面

0: 不断提质增效。
1: 第三届珠江健康企业联盟年会7月31日在顺德和平外科医院举行，专家们围绕工伤预防、体检质控、职业危害排查、全链条救治康复等核心议题展开了讨论，分享了实操经验，剖析当前工伤预防工作难点，提出园区、企业、医疗机构的联动创新治理模式。
0: 当日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新址正式启用，将补齐区域职业健康服务短板，为顺德企业职工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的体检和健康管理服务。现场珠江健康企业联盟为该院健康管理中心授予职业健康与健康管理实践基地牌匾，标志着两院深度协作再迈上新台阶。珠江医院三甲优质技术以及系专家资源啦，正式下沉基层，共同构建标准化的职业健康实践示范阵地。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近日举行，容桂街道幸福陈尖梅小学啦啦操队和全国强队一较高下，最终斩获了六项国家级大奖，其中公开儿童混合组校园啦啦操大课间街舞规定套路勇夺全国第一名。
0: 近日一名旅客在广珠城轨容桂站候车的时候，因为匆忙赶车，将装有手机、常备药品以及是生活用品的背包遗忘在座椅上面。旅客乘车抵达异地换乘的途中，才发现背包丢失，即刻就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进行求助。
1: 接到求助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容桂站派出所民警迅速处置，一方面联动指挥室调取监控锁定遗失的点位，另一方面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对候车室以及是站台细致进行排查，仅是用了30分钟就找回完好的背包。旅客家属攞回遗失的背包之后，对广州铁路公安容桂派出所民警是连声道谢。
0: 铁路公安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的途中切勿慌乱，候车、检票、乘车的时候需要留意随身的包裹，慎防物品遗落。如果是不觉意不慎地丢失了行李，可以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执勤铁警寻求帮助。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3: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针，快啲行动啦！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各位街坊，防潮屋后方转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1: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我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场嚟踢，
12: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1: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2: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11: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就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去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2: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11: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如果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10: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4: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嚟到8:37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台喺度嘅。
3: 系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直奔主题啦吓，咁啊话说近日咧亦都系有个话题冲上咗热搜，呢、个话题就系、是，咦而家发现好多嘅大学生佢系唔懂邮件礼仪嘅，不懂邮件礼仪，其实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咧，都引发咗唔少网友嘅热议嘅。因为而家唔少嘅实习嘅新人啦，都会将电子邮件当作系微信咁样进行一个随意发送嘅。首先佢会缺少标题啦，然之后嗰啲称谓咧系乱嚟嘅，同埋嗰个行文咧比较口语化啊，附件又唔记得补上去啦、遗留啦等等嘅一啲问题咧，都经常会出现嘅。一边咁就系唔少嘅网友都呼吁将呢一个邮件礼仪系纳入礼仪课程，一边亦都有啲朋友认为咁职场沟通咧，其实已经好多元化噶啦，一啲繁琐嘅礼仪其实反而系不利于提升效率嘅。咁喺呢度咧，亦都想问下各位朋友仔咧，你系点样睇呢一件事情咧？
2: 系
3: 吓规范翻我哋嘅邮件礼仪啦，或者系围绕翻电子嘅邮件礼仪进行一个讨论啦吓。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花生板块嗰度同我哋一齐倾一倾嘅。
2: 咁啊，即系其实讲到话呢个电子邮件啦，可能好多朋友就话哇，已经好耐冇发电子邮件啦，而家仲有呢样嘢嘅咩？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会咁讲吓。嗱，首先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自己对于话邮件嘅一个使用咧，我自己系比较喜欢嘅。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当你发邮件嘅时候咧，你会将成件事咧会讲得清清楚楚啦，而唔系话某啲嘅即时通讯软件咁样啦，系一句说话哇。数数数数数咁，
3: 系
2: 分廿条去发俾你嘅。
3: 何止一句说话，系一串嘅语音发过嚟，呜呜呜，
2: 系跟住60秒嘅，
3: 系啦，转文字都转唔切咁样嘅。
2: 系嗱，咁啊，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啦，就如果要去讲明一件事咧，系需要关乎到一啲嘅细节嘅时候咧，我自己比较倾向于邮件嘅，而且仲可以系进行一个嘅搜索查询啊。
3: 系啊，
2: 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系更加提高你嘅工作效率嘅。咁但系似乎咧，对工作邮件嘅一个嘅即系喜好啦，有啲公司仲系会比较重视嘅，亦都有啲公司系完全即系个卡片嗰度咧写咗个邮件咧，纯粹系觉得写咗好似系即系填满啲嗰张卡片好似好睇啲咁样。
3: 系，
2: 我都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嘅，就系、是、即系嗰、那个合作嘅对方咧，就个卡片嗰度咧就有呢一个。佢寫住係工作郵箱啊，好清楚寫住工作郵箱啦，有工作電話啦，有手提電話啦咁樣嘅。咁於是咧就我將合作嘅內容咧，亦都係以工作郵箱嘅一個即係方式啦，咁就發咗俾佢嘅。咁然之後咧就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對方打電話嚟，哎呀，點解你仲未將嗰啲即係細節嘅嘢交俾我啊？咁然之後我就即係比較無辜啦。喂，你唔系写咗工作邮箱咩？我已经发咗去你工作邮箱啦。跟住佢话啊，你发咗去我工作邮箱，要同我讲声啊嘛。咁然之后我就好即系发出咗一个黑人问号啦。你工作邮箱唔系工作嘅时候会查询嘅咩？点解仲要我以其他方式话俾你听咧？我系咪发咗个即系以前啦，发咗个 fax 过嚟之后，我仲要短信话俾你听，我发咗个 fax 过嚟啦，咁样咧？
3: 即系我发咗工作邮箱俾你，即系发咗邮件之后俾你咯，仲要系额外咁样喺某一啲嘅通讯软件上面，或者系直接打电话俾你，我已经发咗俾你啦，麻烦你查收一下啦。请问你呢一个工作邮箱设置嘅作用系乜嘢咧？同埋其实有唔少嘅一啲企业啊，而家咧佢系如果你要备工作邮箱嘅话，佢系唔俾你用 QQ 邮箱嘅。
2: 即系会用企业服务器个邮箱嘅。
3: 佢会要你注册一个其他嘅一啲邮箱，反正就唔系 QQ 邮箱就 OK 噶啦。
2: 吓，点解咁歧视咧？
3: 佢唔系歧视嘅，佢系话包括系有一啲嘅报名要求你留邮箱嘅时候咧，佢都系非 QQ 邮箱嘅，佢系严格咁样标注住嘅。佢嘅原因就系话好多时候可能佢发过嚟嘅邮件系 QQ 邮箱。 係唔可以及時收到。我唔係話 QQ 郵箱唔好啊，可能佢哋當中唔知係點樣嘅一個程序，
2: 哦，有啲攔截咁樣嘅情況。
3: 係啦，咁佢就係收唔到嘅。咁，哦，所以咧都係建議，係要求啊，唔係建議，係要求咧。用非 QQ 邮箱，而有一啲嘅企业咧，要求员工咧就系留工作邮箱嘅时候系唔可以留 QQ 邮箱咁样嘅，会有咁样嘅一啲规定响度咯。
2: 系，哦，咁其实即系从另外一个侧面咧，就系，是，呢，這个邮箱服务器咧做得比较好啊，即系拦截一啲嘅群发嘅邮件咧拦截。

0: 得咩好
1: 啊？
0: 咁即係我自己係會用緊嘅。咁同埋咧就好多朋友咧都會係我提供一個嘅 QQ 郵箱嘅時候咧，前邊嗰個 at 嗰個符號前邊咧，全部都係英文字母嘅。
1: 嗯，
0: 好多人就哇，點解咁犀利嘅可以咁樣嘅？因為佢哋咧都係佢哋嘅 QQ 號碼啦，再加後邊嘅嗰個後綴啦。
1: 嗯、
0: 但係我嗰個係英文嘅，咁其實係可以自己設置噶嘛。即係我會覺得點解去用郵箱咧，連咁基本嘅設置都唔知嗱，我唔係話即係我自己會比較叻啊，或者係走在前列啊咁，唔係咁嘅意思嘅，而係呢啲係我哋嘅一個工具嚟噶嘛。
1: 係啊，
0: 即點解我哋唔用好佢咧？嗱、
1: 嗯，
0: 你數字好容易會搞錯，英文字母相對冇咁容易搞錯，同埋有啲含義嘅英文字母，好似自己嘅英文名啦咁樣嘅字母嘅話咧，搞錯嘅可能性會更加低咯。
1: 嗯，
0: 咁當然好多朋友都係翻去嗰個就係話，喂，而家都唔係好用郵件啦、啊、咁樣，仲需唔需要學呢個郵件嘅禮儀啊咁樣？咁其實我又想講句，你唔用郵件。你用微信用文字去沟通啊，我发现好多人对于礼貌呢一样嘢都系缺失嘅，喺文字沟通上边嘅礼貌缺失嘅、
1: 啊。
0: 好似我第一次认识你，我未见过你，我同你进行一个嘅沟通嘅时候咧，有时你会发现好多人都系直奔主题嘅，
1: 即系连好都不连一下啦，
0: 不连啦，
1: 连都唔连下啦。
0: 除咗半年咧，係完全係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希望去同你溝通一件事咧，係會吩咐你做一件事咁樣嘅感覺咯。即係喺呢個語氣上邊嗱，好多人就話：哎呀，文字可能會有一啲嘅誤解。其實文字係最冇誤解嘅一個嘅傳遞嘅方式啊。當你係有一啲尊敬嘅含義嘅詞語喺入邊嘅時候，係唔會將你睇成話啊，你係唔尊重我。
1: 係啊，即係起碼你會有啲請啊。麻煩啊，
0: 係啦，
1: 唔該啊，謝謝啊，咁樣勞煩之類嘅一啲禮貌用語，其實人哋睇起身都會覺得啊，呢個係比較講道理嘅人。
0: 冇錯，你好似即係請過目啊，
1: 係啊，
0: 或者係即係請呢一個審批啊，請修改啊，咁其實呢啲咁樣嘅詞語咧，就好明顯係一個尊重嘅詞語嚟㗎啦，點會去引起一個嘅誤會呢？
1: 有啲人又好過態㗎喎、
0: 啊。哦，咁啊，
1: 嗰啲哇，嗰啲嘻哈姐一愣表情咁啲，有啲朋友就會覺得比較麻煩少少，就會覺得哇，喺呢個朋友仔有禮貌得。嚟咧就有啲過態，有啲 jubility 啦。
0: 係啦，又即係另外一種 jubility 咧，會係點樣樣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同事啦，好熟啦，已經都會喺一啲嘅即係文字嘅交往上邊咧，係請。
1: 捻下咯，就
0: 系啦，即系会系咁样样嘅，同埋咧，即系嗰个描述嗰、那个一啲嘅叫做系事件嘅事情嘅时候咧，会系真系会过分地尊重啊！即係已經好熟嘅同事直接入主題啦，咁樣咁又即係又好似分唔清咁樣啊！即係將好似十幾年嘅一個溝通咧，都變成咗係第一次見面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我就唔明白啦，點解使用文字會咁困難呢？即係都係讀咗十幾年書嘅人啦，咁樣即係點解喺包括郵件啦，包括喺平時嘅一個即係即時通訊軟件用文字嘅溝通啦。點解會咁困難呢？其實我有少少不解嘅。
1: 係啦，咁嗱，今日講到嘅呢個話題就係話，而家有好多嘅大學生，甚至係好多職場嘅人士，對於話郵件禮儀都唔係咁熟悉嘅。咁亦都有網友咧，就係呼籲啦，將呢個郵件禮儀係納入到大學嘅課程入面。
0: 嗯。
1: 咁唔知大家有啲點樣嘅睇法呢？我哋睇翻喺評論區入面嚇，有啲朋友就話啦，大學最應該教識嘅知識咧，就係郵件禮儀啦。呢一樣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有朋友就话哇太有共鸣啦，即系可能佢系 HR 啦吓，以前招人嘅时候筛选简历，如果系冇按照邮件要求进行文件备注嘅话，嗰、那个初试系一律全部拆走晒嘅。我哋可以唔识，但系我哋一定要学。
0: 系
1: 吓，而家面试咧就系话邮件嘅主题格式啊，简直就系乱嚟嘅，你文件名都唔改一个。下載之後咧，連個人都係對唔上嘅，咁你叫 HR 點做嘢咧？
0: 他以自己為中心咯，即係我自己去求其進行命名，佢唔係話從人哋去接收好多份簡歷嘅嗰個角度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譬如好似話，我哋要交一啲嘅電子文檔，例如相啊。 例如即係發張相過去，然之後整成明信片咧，即係遲啲大家可能都會有機會收到噶啦，我哋嗰啲名簽名明信片啦。嗱、當時咧就即係發去俾我哋嘅負責嘅同事嘅時候咧，都係以郵件嘅方式。

0: 或者咁當然有啲同事咧，可能會係以其他嘅一啲即時通訊軟件嘅方式啦。
1: 係。
0: 咁我自己係好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文件名嗰度咧去寫咗我嘅名
1: 字，
0: 然之後咧再加埋咧就係即係
1: 有主題噶嘛。
0: 係、哎、冇錯啦，係咁即係會寫清楚呢一樣嘢，同埋郵件嘅主題咧都會係寫清楚曬，變咗係人哋無論係喺事後再進行一個嘅查詢啦，又或者係。喺呢個下載咗呢份附件嘅時候呢，人哋唔需要再做多一步，就係要幫你改名啊。
1: 係啊，
0: 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要將心比心咁樣去做嘢先得囉。你好似話嗰啲缺乏咗禮儀嘅一啲嘅郵件呢，其實好多時候俾人啲感覺呢就真係唔係幾好啊，因為基本嘅尊重都冇啊。咁當然啦，而家好多嘅朋友可能即係連信都未寫過，咁呢個時候、
1: 啊、
0: 郵件其實嗰個電子郵件嗰、那個禮儀嗰個要求已經冇信件要求咁高嘅，我自己覺得係。
1: 嗯嗯
0: 嗯。咁如果咁樣都唔做嘅話，我覺得禮儀呢樣嘢有可能會丟失咯。
1: 嚇、啊！我覺得你如果話想提升效率，想簡化一啲流程係冇問題嘅，但係禮貌同效率佢係唔衝突噶嘛。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如果做嘢，唔理話係對外發放，一話係對自己嘅一個整理。規範是很重要的，假設好像文件名字一樣，有些朋友說、哎、這個文件趕著發，我的文件名字我就寫11223344555 好了，到你真的若干日之後老闆或者是若干段時間老闆要求你是找回那件文件出來，第一你不知道自己保存了在哪裡刪了沒，第二你通過搜索功能去搜索的時候，你發現所有的文件都是11223344555666788，咁你就覺得哇，真係嚴重咁樣影響咗自己嘅工作效率，係降低咗你自己整個嘅工作效率。你冇發現係當其時快，但係無論係往後嘅發展，一或係之前嘅準備，都係好亂
0: 嘅。係啊，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我唔需要咁高嘅工作效率嘅，我成日就係要 down 翻曬嗰啲文件落嚟，我重新去睇一次或者聽一次。
1: 你真
0: 係
1: 冇乜嘢做啊！係
0: 啦，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話我就係需要咁樣嗱，我哋呢一樣嘢咧就不在討論範圍嚇。見到喺佛山家。上边啦，要多啲维维维咧，就话我个电子邮箱咧，基本上边都系收银行嘅账单嘅啫。
1: 系
0: 咁啊，可能做外贸嘅朋友咧，会用电邮会多一啲嘅咁样。嗱，其实咧我自己会同有合作嘅一啲朋友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商家即系合作对象啦吓。
1: 系
0: 我系比较倾向于用邮件嘅，即系可以一次过咧将所有嘢清清楚楚12345678910咁样，即系列晒出嚟啊。然之后人哋回复嘅时候咧，又可以12345678910咁样对应去回复，
1: 系
0: 好清楚嘅。嗱，你亦都系经过咧个写邮件嘅过程咧，你系整理咗自己嘅思绪嘅，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唔明白，需要同对方去进行沟通嘅咧，你就会列晒出嚟啦。咁、
1: 嗯、
0: 呢样嘢先至系做嘢噶嘛，而唔系话喂真系将自己个脑袋咧，明明已经唔系太醒目噶啦，硬系要拆分成系六个核咁样嘅，
1: 即系
0: 要同时处理六件事嘅，
1: 整到自己成只猪兜咁。
0: 即係搞到嗰件事，即係唔單止自己嘅效率拖慢咗
1: 啊，
0: 連同你合作嘅人嘅效率都拖慢埋咧。嗱呢樣嘢我自己就覺得真係唔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啦，所以係咪考慮一下咧，要用翻郵件咧清清楚楚咁樣列曬出嚟咧，而唔係話啊用即時通訊軟件快啊咁樣。正如頭先佩欣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認為嘅快，只不過係感覺嘅快。係
1: 啊，
0: 對於成件事嘅即係整體，你唔係話淨係當時要去處理噶嘛，你仲有後續好多嘅一啲步驟啊嘛。
1: 冇錯，
0: 後續嘅步驟全部都係慢嘅，咁係咪叫快咧？就係、是、快咗自己嗰步，人哋慢係人哋嘅事。嗱呢一种咁样嘅合作咧，其实我作为一个职场牛马咧，我好多时候系会拒绝呢啲咁样嘅合作嘅。
1: 系啊，咁啊，另外咧，即系见到阿维维维佢就话啦，而家嗰个电子邮箱咧，基本都系收嗰个银行嘅每月账单。我收嘅嗰个每月嘅银行账单咧，唔系我自己嘅，我唔知边位。唔系阿邵生啊，邵生，我唔知道你系咪留错咗我嗰个邮箱啊？我每个月我都收到你嘅银行账单，你嘅信用记录系几多？我又唔好意思点开睇，但你又确确实实咧会对我造成一系列嘅阻碍，我都好无奈嘅。我只可以拒收，我只可以拒收，但又拒唔到啊！邵生，唔该你处理一下。
0: 邵生你自己对号入座啊！所以我就话咧，即系喺使用呢个邮箱嘅时候咧，即系可以更加。 細緻一啲去了解佢嘅功能咯。你睇下，如果全部係數字，而且係嗰個數字比較多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搞錯嘅。
1: 係啊，
0: 打錯電話我都偶爾會接到嘅。咁所以即係喺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嘅工具真係要用好佢咯。睇到要多啲維維咧補充講嘅就係話，麻煩咧
1: 得閒嘅時候
0: 係就幫忙睇睇個文件係咪正確啊！萬分感謝，
1: 唔該曬，
0: 係咪咁講咧？
1: 差唔多啦，
0: 就係咁樣啊！歡迎大家可以就翻我哋今日討論嘅話題咧，就係、是有建議啊，就係話喺大學咧亦都應該開翻個課程嘅，就係呢一個電子郵件嘅禮儀啊！咁其實我覺得唔需要課程咁麻煩啦、啊，其實都可以去了解嘅，即係而家我哋嘅資訊咁發達，係咪？咁我哋係咪有心去了解嘅問題嘅啫？歡迎大家可以就翻呢個話題咧，講講你嘅一個睇法嘅。我哋先可以報時，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2。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0: 好，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佛山家上边啦，要多啲维维维咧就话，哎，我都系经常收到咧人哋嘅信用卡账单，同你一样嘅回应啊。佢维维维咧，仲专登去银行咧，即系打去银行啊，就即系叫佢咧就咪再发过嚟。咁啊，结果咧每个月都系准时收到啊。嗱，咁啊呢样嘢咧就真系我觉得实在太唔严谨啦。因为理论上边咧去进行一个嘅邮箱嘅注册登记嘅时候咧，应该系有一封嘅。叫做係驗證嘅郵件啊，即係你填咗個郵箱地址之後咧，就會發一封嘅驗證郵件。咁即時去登錄點擊咧個驗證郵件嘅嗰個相關嘅鏈接之後咧，先完成呢一個嘅核驗噶嘛，而唔係話咁簡單，通俗啲講咁肥流咁樣。就填咗就發啦咁樣，要停都停唔到添啊！而家
1: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好似而家咧唔少嘅，無論係公司好啦，又或係朋友仔好啦，對於嗰個郵箱嘅重視程度
0: 係
1: 好低嘅，呢個係真係非常之現實嘅一個話題嚟嘅一個問題。咁亦都係想問一下各位朋友仔啦，因為而家今日講到嘅一個熱搜咧，就係關於一個話題，就係關於話好多嘅大學生咧都不懂郵件禮儀嘅，咁亦都希望將呢個郵件禮儀咧係納入到 高校嘅一啲課程入面可以係選修課咁樣啦，去教一教啦。咁唔知大家認為有冇咁樣嘅必要呢？又或者係就住今日嘅話題，你有啲乜嘢想講呢，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呢個 app 嘅花生蛋塊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嘅。
0: 係，有網友就話，即係第一次發電子郵件嘅時候呢，去到各個嘅網站嗰度呢去搜索一啲嘅模板啦，即係希望揾到一啲呢係可以參照到嘅一個禮儀啦或者模式啦。咁由細到大呢都係即係嗰個溝通啊，即係全部靠由 QQ 開始啦，到微信啦，正式嘅電子郵件嘅禮儀咧，真係冇人教啊咁樣嘅。啊，咁啊唔好話電子郵件嘅禮儀啦，郵件即係信件嘅禮儀咧，老老實實咧，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咧都係冇老師教過嘅。咁但係咧，我係有寫過信嘅，咁都係自己去進行一個嘅了解，因為呢樣嘢真係唔難去了解咯。以前嘅資訊冇咁發達，我都了解到啦。而家資訊咁發達，有乜可能了解唔到咧？係咪先？藉口嚟嘅啫。
1: 我所有嘅嗰啲信件啊，嗰啲格式啊，當然老師有教過啦，其他嘅都係讀書時候。唔知边个，当然嗰个情绪系唔系写俾我嘅，可能嗰个朋友仔就放错咗位置，放喺我柜桶，
0: 即系冇写名嘅，
1: 冇写名嘅，咁我打开就
0: 怕丑啫，
1: 唔系嗰个格式，嗰、那个人名已经指定唔系我噶啦，但系我又唔识信入面嗰个系边个，但系咧就放错喺我柜桶，咁佢咩都冇咁。表面嘅時候，咁我咪翻開睇咯。咁佢啲格式係好規範
0: 嘅
1: 喎。
0: 哦，咁樣即係都欣賞佢嘅。
1: 都欣賞佢嘅。
0: 就算唔係寫俾你都欣賞。
1: 唔
0: 係
1: 寫俾我，第一我唔知佢寫俾邊個啦，因為寫嘅嗰個人我又唔識，寫俾佢嗰個人又收嗰個人我又係唔識嘅，我就變成咗中間商，我都唔知俾邊個，我只可以俾垃圾商。唔好意思，我毀咗你哋一段姻緣。
0: 即係你有嗰啲咁樣嘅經驗，
1: 係啊，但係佢哋嘅格式係真係好規範嘅，係我係有學到嘢嘅
0: 嚇。咁你有冇寫過？
1: 我冇啊。
0: 你學嚟做咩？你都唔付諸於實踐嘅。
1: 通常都唔係寫，我通常都係收嗰個
0: 啊嘛。OK 啦，好啦，夠啦。嗱，咁啊，亦都睇到咧喺呢個評論區入邊咧，亦都有網友咧就話，其實咧喺而家咧咁快節奏嘅工作入邊咧，係咪仲需要咁繁雜嘅一啲禮儀咧？對於我哋嘅一個工作效率嘅提升咧，有冇作用咧？咁樣嗱，去討論。呢件事嘅时候咧，不如反问翻咧，而家我哋用呢个即时通讯软件去进行沟通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可以提高我哋嘅一个这个效率咧？嗱，呢样嘢正正系如果系讲到话提高效率咧，我哋要思考嘅一个问题嘅，因为而家我哋即时通讯软件咧太过碎片化，同埋太过口语化，同埋对于话去搜索翻一啲嘅重要嘅细节咧，其实系好难嘅。
1: 系啊，
0: 如果你系唔记得咗一啲嘅即系嗰个关键词嘅时候咧，你甚至系冇办法去再搜索翻，你系要碌好大段嘅一个嘅对话咧，你先可以揾到嘅。咁邮件咧会有佢嘅优势喺度啦，佢成件事就系呢封邮件嘅。即係來來回回啊，回覆你，回覆對方回覆翻你，你又回覆翻對方咁樣，都係喺呢一個嘅郵件入邊嘅。咁所以咧就會變得清晰，係明瞭啦。嗱，所以大家去講呢一個嘅工作效率嘅提升嘅時候咧，反而應該問下而家嘅即時通訊軟件係咪真係提升咗你嘅工作效率咧？
1: 係啦，所以其實大家要知道嘅就喺職場上面規範唔等於繁瑣，唔等於繁瑣嚇。規範即係效率呢個邏輯，你係要建立嘅。當你有一個清晰嘅標題，你有一個得體嘅稱呼，你敘事係分層嘅完整嘅落款，你可以令到對方好快速咁樣揸取到一啲核心嘅信息，反而係可以減少溝通嘅一个时间同埋一个成本喺度嘅，所以其实我觉得规范喺职场当中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喺佛山家上边啦，呢位网友个名比较特别啊，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嗱，呢个系网名嚟噶，
1: 系
0: 佢就话我哋同客户沟通咧都系用电子邮件嘅，有啲乜嘢咧一封 email 就搞掂晒，简单明了啊，紧急嘅时候咧会用企业微信咧叫佢上去收邮件咁样。啊，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呢样嘢，
1: 冇错。
0: 啊，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啦。时间关系，今日同大家倾到呢度先嘅。
1: 好啦，咁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9:01。
9: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东南风两级。最近天气啦都系唔系咁稳定嘅，雷雨比较频繁，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落雨嘅时候道路是比较湿滑的，提醒你都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咧，望望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咧最新嘅一个信息咧显示啦，避冲站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车龙大概1公里嘅。再次提提你，广佛高速避冲站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咧，现时有大概1公里嘅车龙，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咧，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揸车路友记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嗰次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号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寸寸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嗰支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王。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嗰支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寸寸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家眼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是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佢，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住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依是个别冲业恩怨，左就已经忘记了道德的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蚊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叠载。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俾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系普通乘客定系卡位几咁大嘅艺人，都唔能够例外。呢个唔单止同艺人嘅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嘅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搭位嘅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的权利，而不是同违法的人在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家霸住你的位置不起身，而你一直站在那里， 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你找列车院姓警之后，如果他们不及时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投诉列车院姓警不作为，将你的矛盾变成违法者和铁路管理者的矛盾，他们自己就能够轻松很多，想不同他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嘅政务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 好啦，时间嚟到9:11啊，正式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最近嘅呢个天气呢就真係比较难捉摸㗎係咪，一系呢就落雨啦係咪呀，唔落雨嘅时候呢就只有一个字就係热啦。咁如果唔落雨出咗太阳嘅话呢，企喺出面嘅话，我估计你企喺度唔喐嘅话你都会出汗啊。咁即係可以讲係出门5分钟係咪，流汗2个钟啊，呢句说话一啲都唔夸张嘅。咁呢一种天气呢，讲真呢，天气热啦嘛，我哋会出汗啦嘛，系咪？出咗汗之后呢，我哋身体里面呢，想会劝你点样劝你补水啦，系嘛？咁所以呢，呢种天气如果系热嘅话，最爽嘅就系咩呢？路过一啲奶茶店啊、便利店啊，系嘛？咁随手买翻杯饮料啊，买翻支饮料啊，或者嚟翻杯咖啡啊，咁样嘅话呢，就真系爽到不得了啊！咁但係呢，买完之后呢，到埋单嘅时候啊，心里面呢即係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少少肉赤，係咪，哎呀，又要洗10多元买杯咖啡，係咪， 咁今日咧同大家讲翻一个好消息啦。咁呢个消息咧，亦都可以话帮你悭翻少一笔嘅钱啊。咁佛山市总工会咧最近系做咗一件好实在嘅一件事啊，就系、是、一个活动啦，叫做清凉一下佛山工会有礼嘅呢一个嘅活动。咁呢个活动呢有啲咩特别呢？呢个活动呢就係直接派呢个清凉消费券，总共係有100,000张咁多啊，每张呢係3蚊嘅啊，面值嘅。咁满3蚊01分嘅话呢，你就可以用㗎啦。咁可以用嚟买水啦，买飲料啦，买奶茶啦，买咖啡啦，买甜品啦，买呢、這个全市嘅一啲餐饮店、百货超市都可以用得上啊。咁啊，关键咧呢个活动咧，而家开始啊，一直到9月15日啊，而且咧嗱，每日都可以抽奖嘅。亦即系咩意思呢？亦即系话咧，你每日都有机会系领到一张3蚊嘅消费券啊，而且咧成个活动期间咧，每个人最多系可以领6张咁多嘅吓。咁抽到之后买支水好啊，买杯咖啡，买杯奶茶都好啊，或者去超市买啲零食都系 OK 啊。只要系满3蚊01分嘅话咧，就可以系直接抵扣噶啦吓。咁真系好抵啦，白送俾你噶啦吓。咁所以咧可以参加，快参加，因为呢个参与方式都好简单啊。首先咧你要系已经喺呢个月工卫平台完成咗实名嘅呢个注册嘅佛山市嘅工会会员啦。如果你仲未注册嘅话咧，而家可以去微信搜索一个月工卫吓，月系我哋粤语个月啦，工系工人个工，卫系优惠个卫吓，月工卫嘅呢个小程序，你可以先上去填个资料先吓，注册到佢先。好啦，咁注册到之后呢你可以就打开呢个月工卫嘅小程序啦，分3步咁样去操作啊。第一步呢，你就係进入呢个活动嘅小程序啊，我哋嘅呢个月工卫小程序上面，一入去嘅话呢，喺对最上面嘅一个大嘅一个界面，就有呢个清凉一下嘅呢个活动，你就可以点入去啊。咁第二步嘅话呢，就可以点入咗去之后嘅一个界面上面嘅区域嘅图标啊。咁为对应嘅呢个区域系点一下送出一份清凉啊！打个比方，你系顺德嘅，你就点顺德啊，跟住就送出一份清凉咁样 OK 噶。咁第三步嘅话咧，完成咗之后啊，你揀嘅呢个区域咧系会变绿色嘅，咁代表你已经系自动参与呢个抽签噶啦吓。好啦，咁参加完呢个抽签之后呢，最后就係咩呢？等结果啦。因为每日下午嘅3点会公布抽签嘅结果，中咗消费券嘅会自动发到你嘅呢个微信嘅账户，大家唔需要抢，亦都唔需要拼手速，纯粹係靠运气啊。对我哋呢啲手速慢嘅人嚟讲呢，反而係好公平啊，觉得。咁领到之后点样用呢？喺佛山市内任何支持微信支付嘅呢个餐饮啦、百货啦、超市啦等等呢啲嘅实体嘅消费店啊，咁满3蚊01分嘅话呢，呢个消费券就会自动咁样去抵扣㗎啦，唔需要你手动去揀嘅。咁需要使用呢个商家收款码核销，咁用之前呢一定要同

商家去確認一下呢個收款碼可唔可以用到券啊？咁佢話用到就用啦，如果用唔到嘅，咁你真係可以講係即係白高興一場啊！咁所以咧就消費之前啊，數碼之前先去諮詢一下，去了解一下咁樣嘅嚇。咁最後都俾兩個提醒大家，第一個呢就係每日只能夠最多係領一張嘅，咁但係活動期間呢每人係累計可以領六張嘅，今日冇中嘅話聽日繼續，堅持就是勝利。咁第二個呢就係消費券有效期係到9月30號晚上嘅呢個12點，咁領到之後大家記得一定要記得用，唔好等佢過期。咁除咗呢個之外呢，每個星期二或者星期四嘅上午嘅10點仲可以去到共享佛品惠購商城去領佛山優品同埋呢個暢遊專屬嘅一個消費券，有水上樂園啦、親水項目啦，咁係低至50蚊起嘅嚇。呢啲其實都大家都可以，如果係出外嘅要去玩嘅都可以上去嚇呢個共享佛品嗰度去搶一下呢啲嘅暢遊券啊咁樣嘅嚇。因為呢個夏天嘅話咧，工會嘅呢個福利咧真係非常非常之給力噶。咁揸緊時間去呢個月工位啊，睇下自己係咪會員。係嘅話，今日下晝嘅3點之前記得去點一下，話唔定3蚊今日就到手啦。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好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5: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员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6: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中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就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5: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4: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半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7: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8: 好啦，继续返嚟啊，头先呢就提到咗啊，我哋嘅呢个月工位啊派发嘅呢个消费券啊，3蚊嘅呢个券啊，每日都有得抢㗎，大家记得千祈唔好错过啊。咁讲起呢个有意思嘅呢个券啊，令到我諗起一个有意思嘅一个现象，就係咩呢？可能即係3蚊嘅券呢。

几好喎，唔需要检啊，都唔需要查嘅啊。咁就算知道再抵都好，都系会选择拖嘅。而且呢一拖就系好几年啊。呢、這个可能就系我哋大多数人嘅好真实嘅一面嚟㗎。咁所以呢嗱，当倾到体检呢，其实好多人第一反应都系我身体系冇咩唔舒服㗎喎。咁但系身体呢样嘢呢，最狡猾嘅一点就系咩呢，佢有啲咩问题佢唔会提前同你去打招呼啊。佢唔似你个车牙嘅呢个车胎啊冇咗气个灯会着啊，亦都唔似手机啊冇电系会提示嘅。佢系只会喺某一日呢用你一啲你系最諗唔到嘅一啲方法一啲方式去同你讲啊。之前自己仲觉得还 OK 嘅，呢啲嘢其实都系错觉嚟㗎。咁我自己介绍一下啦，即係我认识一位做建材生意嘅一位朋友，都系三四十岁啦，即係唔会超过40岁嘅，40岁左左近近啦。每一日呢哇做嘢都系风风火火，非常之精神㗎，精精神神嘅嗰一种啊，我哋顺德话系。咁大家都觉得佢身体好好嘅。咁直到某一日呢佢自己发觉啦啊，最近呢觉得系特别攰嘅。咁检查一下呢，竟然发现呢个血糖系高到非常非常之离谱。咁佢之前嘅话从来都冇諗过自己身体上面係有问题嘅，因为佢唔肥啦，唔熬夜啦，亦都唔係会话食好多嘅甜食啊各方面嘅，而且每一日呢都话佢係风风火火啊，做嘢好劲啊，好搏杀嘅嗰一种嘅，好精神嘅嗰一种状态啊。咁医生同佢讲啦，其实佢嘅身体唔係话一日嘅话就係、是、就垮啦，唔係一日就垮啦，係两年冇体检咁样去拖出嚟㗎。后来佢自己都有同我分享，佢话即係每一日呢你会睇住一啲存货啦，睇住一啲及实一啲订单啦，但係呢就係、是、冇去睇过自己身体里面嗰一条账啊，嗰一盘数啊。咁你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过呢，即係我哋可能有时呢会愿意使几千蚊去帮我哋嘅车保养啦，或者甚至喺屋企啊屋企门口会装个监控啊去预防一下，或者可以同小朋友报个兴趣班嘅，多多钱都使得嘅。咁但係呢经常会唔记得为自己做一次体检嘅。有啲钱其实花出去使出去就是一种消费，有啲钱使出去其实就是投资，即是好似体检咁样啦，就是对自己身体最低成本嘅一次嘅投资嚟㗎。一年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嘅钱就可以换嚟一份非常之踏实嘅一份嘅安心。呢一笔数嘅话讲真的，你点计你都唔会蚀底㗎。咁样点样检先可以真正咁样安心又实惠啦。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嘅套餐呢，係经过我哋嘅团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呢一份嘅套餐嘅话呢，係分男女专项嘅筛查啦，男性43项女性係43项啊，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呢係46项嘅一个嘅全面嘅筛查嚟㗎。原价嘅话呢係要2000多蚊嘅，而家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嘅专属优惠只需要几多三位数啊，788788就可以哈买得到啦哈。咁呢一个嘅体检嘅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讲几个嘅重点。咁第一个就係咩呢，高端嘅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咁样去排查肺部嘅结节啦、炎症啦，去筛查佢嘅呢个筛查嘅精度呢係远超普通嘅呢一个嘅胸片㗎。咁全套男女分区彩超係涵盖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啦，跟住仲有呢个血管啦、呢个脏腑啊生殖系统，一次帮你查到位啊。咁呢个肠胃方面呢係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咁样去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呢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係要检测嘅话呢，记得检查之前嘅一个月千祈唔好去食呢个消炎药啊，呢一点一定要注意。好啦，咁呢个心脑血管方面嘅话呢，有呢个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啊，双重守护。咁仲有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係覆盖多类嘅呢个高发肿瘤啊，实现早筛早防嘅。咁当然啊，基础嘅检查都係一应俱全嘅，有呢个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啦，再搭配埋内外科
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

0: 體啊，仲有人體成分檢測。已婚女性嘅話咧，會升級專呢個婦科啦、白帶啦、TCT 宮頸篩查嚇，有效咁樣去預防呢個宮頸病變嘅。咁啊，更加貼心嘅就係呢個增值服務啦，有免費嘅靜脈採血啦、中醫脈診啦、中醫摸骨調理啦咁樣嘅嚇。咁啊，體檢之後咧，仲會提供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服務，就係一對一嘅專家報告解讀啊。呢一點咧，就真係要着重同大家講多兩句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包括我哋普通人啊，唔係呢個醫學專業嘅朋友嘅话，攞到呢个体检报告咧，讲真都系面懵懵嘅，系咪？咁因为呢个指标嘅话咧，系有高有低嘅，上面咧箭头系有上有落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咧？吓，自己唔知嘅，啊，或者问朋友，有时系嘛，上网揾 AI 咁样查一圈啊，越查越慌空嘅啊。咁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咩咧？请专业嘅医生吓，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去解释清楚边一个指标系意味住啲乜嘢，边个应该要重视啊，边个你唔使慌啊咁样嘅。咁听完之后咧，保证你心头嘅大石都会放低啊。跟住咧，医生仲会帮你出一份嘅，你照住做就可以吓，就 OK 嘅吓。呢个健康嘅调理方案啊，咁呢一点嘅服务真系非常之贴心嘅。咁呢个体检嘅套餐呢，仲会赠送营养早餐啦，三小时嘅呢个免费嘅停车啊，体检嘅体验呢，贴心又周到嘅，788可以讲系一餐饭嘅钱啊，换嚟嘅就系全身性嘅一个嘅年度筛查啊，为自己啦，为屋企人啦，或者系为父母啦，都可以吓帮佢报一份，买一份啊，可以为佢带嚟一份踏实嘅一份安全感吓。嗱，想要预约嘅各位朋友嘅话咧，可以点样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嘅1800218180609吓，记得系1800218180609，咁可以备注健康体检吓喺上面嘅话吓，咁样嘅话咧，我哋小助理咧就会引导大家去同你咁样去详细去介绍噶啦吓。嗱，一年一体检吓，健康常相伴，记得要善待自己吓，呢个先系最好嘅生活嘅底气。我哋去一下呢个广告时间。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去倾嘅，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懂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 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呢仲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的，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咗1000多元啦。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一点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了。好多人平时在公司体检员拿到的报告真是一面懵，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有没有事呢？身边没有专业的人帮你解读的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是越看越慌的。而第一健康做的就是帮你做一个贴心守护，这份体检报告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来帮你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要重视，哪些不用怕，还会给你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给你，不是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模板，而是一对一的专属健康调理方案给到你的，还赠送埋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也可以地铁直达，看你喜欢哪种的交通方式了。查实788元，可能是你一餐可食可不食的饭的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很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们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了。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 180-2818-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限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啦，翻嚟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啦。嗱，头先咧就提到啊，关于呢个体检嘅啊，关于我哋自己身体嘅吓，因为即系身体系革命嘅本钱啊嘛，所以我哋一定要善待自己嘅身体。咁生活当中其实除咗自己身体本身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吓，我哋都好，对于我哋嚟讲啊，而家呢个社会嚟讲，真系非常之重要嘅。每一日咧都离唔开嘅吓，如果佢出咗状况嘅话咧，同样都会令到我哋非常之头赤嘅，就系咩咧？哎呀，就系手机啦吓。手机冇电嘅话咧，即系好多情况即系。如果我哋吓而家系手机冇电嘅，可能系比你银包冇钱，仲要令你觉得非常之焦虑嘅，系咪？因为而家好少人攞银包出街啦，系嘛？攞亲都系手机，一部手机搞掂晒啦，咩都唔使带噶啦，门禁啊、咩啊、锁匙啊嗰啲都唔需要啊。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发现咧？吓，即系 讲到手机啊，有啲人嘅手机咧，可能佢用两三年咧，你觉得佢个电池仲系好襟用噶，即系唔需要话好快就冇电啊咁样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嘅呢个手机咧，可能一年嘅时间左右咧，呢、這个电池嘅健康度啊，就跌到去百分之八十几咁样啊，或者系80%咁样嘅吓。问题咧，嗱出喺边度咧？有冇谂过咧吓？可能问题咧唔一定出喺呢个手机上面啊，可能咧会出喺我哋平时嘅呢一个充电嘅习惯上面啊。其实咧喺生活当中有。

几种嘅一个充电嘅坏习惯咧，可能系定顶计咁样咧，就谋杀咗你手机嘅呢个电池嘅。下面同大家简单去讲讲吓，第一个就系咩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平时长期唔掹呢个充电器啦。嗱，因为充电器咧插喺插座上面咧，就算系冇充电都好，其实都喺度工作紧嘅吓，喺度发热紧嘅，可能啊，时间耐咗之后咧，就容易老化啦，或者系短路嘅吓。咁啊，消防部门其实都提醒过嘅，如果你嘅充电器咧长期唔掹嘅话咧，引发火灾嘅案例系的确确系唔少嘅吓。咁啊，喺呢个排插板上面咧，亦都唔好话插太多嘅一个大功率嘅一个电器吓。所以咧，平时如果我哋手机唔系充电嘅话咧，尽量系将呢个充电器掹翻出嚟。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手机。成晚咁样去充电嘅呢个习惯啊，呢个都系坏习惯嚟嘅吓。虽然咧而家嘅充电器咧都有呢个防过充保护吓，但系咧如果保护嘅装置失效，或者咧电池本身系有缺陷嘅话咧，你成晚充电就会可能从呢个涓流变成呢个暗流吓，引起危险嘅一个状况啦。咁第三个嘅坏习惯咧，就系咩咧？就系每一次咧都充到100%啊！嗱，手机长期处于满电或者系高电量嘅状态咧，反而系会加速呢个电池嘅老化嘅。咁专家建议咧，平时嘅话，我哋手机可以维持喺呢个电量65%-75%左右系最好嘅。咁唔需要每一次都充满吓，你想用嘅吓就充佢吓，咁反而咧会更加健康，唔使每一次都充到满嘅。咁第四个坏习惯就系咩咧？边充电边玩手机啊！呢个相信好，其实好多特别系打机嘅一啲朋友嘅话咧，都有呢个状况嘅吓。咁充电本身咧，其实系会产生呢个热量嘅吓。如果你又喺度打机嘅，又喺度睇视频嘅，咁呢个热量嘅话咧，你会叠加嘅吓，温度咧会急剧咁样去上升。既会伤到呢个电池啦，又会引发一啲危险嘅吓。咁其实你自己平时其实你应该都有留意到，当你喺度打机或者系喺度睇视频嘅时候，喺度高强度咁样用紧手机嘅时候，有充电嘅话咧，你会发现手机系非常之热嘅吓。咁充电嘅时候咧，其实平时嘅话不妨等手机安静一下咁样去休休息吓，对自己好，对手机都好噶。咁啊，第五个唔好嘅习惯就系喺枕头啦，或者系床头去充电啦。万一呢个充电器故障发热，甚至系冒火嘅话咧，呢个枕头啊、被啊呢啲都系易燃物嚟嘅吓，易燃物后果会不堪设想嘅吓。咁啊，所以咧充电嘅时候咧，尽量系保持通风散热。手机如果系发滚嘅话咧，即刻就掹咗佢啦吓，等佢降温之后再去用佢。咁如果出现以下嘅几种情况嘅话咧，大家亦都一定要警惕一下。第一个就系咩咧？手机严重发热啊，热得非常之唔正常嘅嗰一只吓，你就要一定要注意啦。跟住咧，仲有我哋嘅呢个数据线破损嘅。嗱嗱，讲到呢点咧，其实可能之前嘅有啲数据线啊，某牌子嘅一啲数据线咧，那个线嘅呢个接位咧系好容易烂嘅吓。咁有啲朋友咧烂咗之后，可能就照用啦，或者系攞啲呢个胶啊咩嗰啲地胶啊嗰啲系绑下佢啊捆下佢就继续去用嘅吓。咁其实咧呢、這个都系存在一啲安全嘅隐患嘅吓。咁第三个咧就系电池，你发现充唔入电嘅呢个情况都一定要注意吓。好明显系呢个电池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嘅，先会充唔入电嘅咁样一个状况啊。跟住仲有咩咧？电池鼓包啦，或者系渗液啦呢一种嘅情况，大家都要注意吓。出现咁样嘅情况嘅话，揸紧时间去检查或者去更换啦，各位。系啦，咁安全充电嘅话咧，大家仲要注意几点吓，一定要记住几点。第一个就系咩咧？用原装嘅充电器啊，千祈唔好混用啊呢个牌子去充另外一个牌子嘅，咁尽量唔好咁样吓，唔好去混用。咁充电嘅时候咧，尽量亦都唔好玩手机。另一个咧就唔好喺高温环境下去充电啊，即系好热嘅嗰啲室内或者系有啲工作车间嗰啲，就千祈唔好啦吓。咁仲有一个就系咩咧？先插电源，再连手机。咁另外一个就系电量充到80%左右咧，其实我哋就可以掹咗佢噶啦吓。嗱，手机充电嘅呢一件事咧，可以讲真系可大可小嘅，出现呢个状况嘅话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嫌麻烦啊。

0: 平时多啲注意呢几步啊，手机嘅电池会更加之襟用，咁我哋自己呢都会特别安心一啲㗎。好，先去个报时，转头返嚟继续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大大
18: 十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啊！头先咧就倾完呢个手机充电啦吓，讲到即系平时嘅话咧，真系唔好边玩手机边充电啊！咁样嘅话咧，其实容易发热啦，又伤电池啦，系咪？咁啊，讲老实啦吓，手机发热嘅话咧，如果发现，马上将呢个充电线咧掹翻佢落嚟啊！等我哋嘅手机冷静一下咁样吓。但系咧嗱，如果咧即系晚上嘅话吓，夜晚嘅话瞓喺床上面咧，有一样嘢咧，即系的确可以令到你头脑发热，但系咧又冇办法话，哎呀，将佢掹咗佢降下温咁样啊！讲紧嘅唔系手机啊，讲紧嘅可能系每一晚陪住你瞓觉嘅蚊仔啊！你熄咗灯之后呢，佢就嚟啦啊，你开返灯呢，佢就消失。你啱啱眯埋眼呢，佢又会喺你嘅耳边嗡嗡嗡咁样啊。嗰种感觉呢，真係讲起都火滚啊，咪呀。更加麻烦嘅系咩呢？更加麻烦嘅，其实今年遇到嘅好多都系蚁蚊啊，我哋俗称嘅呢个花蚊仔，日头嘅话呢会出嚟咬人嘅啊，即係平时普通嘅呢种蚊嘅话呢，基本上日头会比较少嘅，但係花斑蚊呢日头都夠膽死出嚟咬人㗎，而且呢呢个攻击性非常之强啊，飞行呢都好灵活嘅，你攞住呢个电蚊拍呢追佢半日，你可能都打唔到佢啊。咁你以为呢住喺高层嘅话就唔会有蚊，而家唔係㗎，你住十几楼廿几楼呢，佢一样可以上到去㗎。咁点算呢？如果你係单单靠呢个徒手去拍佢啦，或者係传统嘅呢个蚊香嘅话呢，对付呢啲花蚊仔真係会力不从心㗎，尤其屋企里面有 BB 嘅，有孕妈妈嘅，呢啲化学嘅一啲驱蚊嘅产品呢，我相信你都唔放心咁样去用，係咪？咁呢嗱，有一样嘢要介绍俾大家嘅，就係、是、一个物理滅蚊嘅一样嘅神器，就系咩咧？呢个格林营路嘅吸入式灭蚊器啊，吸入式嘅一个灭蚊器咧，我哋自己同事咧都有买翻去，每一日都喺度用啊，效果非常之好啊！佢唔系普通嘅呢啲灭蚊灯啊，普通嘅灭蚊灯咧系靠一个光线去吸引佢过嚟嘅，

咁但係呢伊蚊咧对于光线系唔敏感嘅，咁我哋嘅呢一款嘅格林应露嘅灭蚊器咧，采用嘅系乜嘢咧？采用嘅就系仿人体热感嘅科技啊，主动咁样去模拟人体体温同埋气息嘅。咁因为咧蚊搵人嘅话咧，系第一个通过我哋嘅呢个呼出嘅二氧化碳啦，跟住仲有我哋嘅温度啦，咁样去定位我哋嘅呢个人喺边度，再过去咬我哋嘅吓。咁呢个嘅灭蚊器咧，模仿就系人体嘅一个咁样嘅一个状态啊，咁可以将呢个蚊咧，呃佢过嚟啊，以为有得有嘢食咁样，呃佢过嚟啊，咁啊蚊一挨近嘅话咧，就会俾佢内置嘅呢一部嘅高速嘅风扇啦，强力咁样去吸引呢个储蚊盒，再通过物理风干致死嘅吓，咁啊所以全程系冇呢个化学剂啊，化学药剂，亦都系冇烟雾、冇异味嘅，咁啊所以屋企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咁样进行使用嘅吓。加上咧，佢运行起身咧都系好安静嘅吓，呢个噪音系低于30分贝，咩概念呢？比一只蚊喺你耳边嗡嗡嗡咁样去叫嘅呢个声音仲要细吓，所以咧就算系夜晚放喺床头啦，你都唔会话俾佢打扰到吓，影响你睡眠嘅呢个质量嘅吓。加上咧，佢设计都系比较人性化，就系用呢个 USB 嘅呢个接口啊，供电嘅，所以你放喺插座啊，放喺电脑边啊，甚至系攞个充电宝啊，都可以用得到啊。出差啊、旅行啊、露营啊，随身带住佢去到边度都可以用得上啊。嗱，而家咧，我哋嘅呢个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啊，我哋为大家咧就争取到一份听众嘅专属嘅福利啊，原价咧系128嘅啊，原价128，大家可以上呢、這个某宝某东，你都可以去对比一下价钱啊。今日咧，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限时秒晒价，只要几多三位数都唔需要啊，只需要99蚊就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啊，成个夏天咧都可以远离呢个蚊虫嘅叮咬啊，99蚊真系非常之抵噶吓。咁因为库存有限咧，所以嗱，揸紧时间吓，想要落单嘅朋友点样落单咧？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个心，派系派对嘅派啊，顺心派进入我哋嘅呢个橱窗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落单嘅时候咧，注意一下有两款嘅，咁啊有一款系百几蚊嘅，我哋而家介绍紧呢一款咧，标价就系99嘅，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呢个优惠咗之后嘅一个价钱嚟噶吓。嗱，仲未关注嘅朋友呢，而家就真係一定要快啲搜一搜顺心派呢，就可以搵得到㗎啦。如果大家亦都想第一时间呢去获取我哋节目嘅福利嘅话，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8-0609,180-281-8-0609 啊。系啦，咁亦都可以加咗之后呢入我哋嘅粉丝群啦，因为群里面呢不定时呢仲会有一啲惊喜嘅活动同埋防蚊嘅一啲攻略送到俾大家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上到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东南风两级。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尚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同期仲会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的国家级赛事上演。对体育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多啲留意下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 189-2483-5122 189-2483

0: 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有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系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

0: 平咗百几蚊，669蚊，周末咧都先系769蚊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系80平方嘅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咧仲配两个独立泡池嘅，玩得尽兴，建议留翻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的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的。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蚊嘅全套三宝扎 D I 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德玩水住酒店、哦，快点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01。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8月13-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同期仲会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的国家级赛事上演。对体育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2: 早晨各位，来到11:03，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缓慢路段是包括佛山大道柯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香港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人民西路富友保健院双向行车比较缓慢。另外在高速方面的佛光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平星大桥往北滘方向同样有事故，现时车多。另外，广佛高速的避冲站至北

0: 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南二环嘅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施工，现时系车多。咁提提各位，容桂联围工农路提围整治工程一直系到今年嘅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围啦，北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睇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在早上11: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龙尾到咗佛平路收费站。咁另外，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请你留意。咁提提各位啊，咁喺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路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系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喺到明年嘅2月，请大家支照。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试用期系预计到今年嘅12月31日。咁另外，为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

0: 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在1918年，政府就为了筹措资金，将城西的将军府的部分地方就改建为市场，出租给啲商业摊档，打算啊坐收租金。点知道推出咗之后，啲商人啊嫌啲租金太过贵啦，就冇人肯愿意承租。最后个市场就荒废咗喺树，俾啲小摊小贩就据为己有，又成咗一个老鼠货泛滥嘅天光墟。到1929年。政府曾经一度禁止天光墟，之但没几耐呢，嗰啲小贩又蒲头啦。城里边嘅叫卖声由朝到晚都冇停过嘅。广州人啊习惯将啲商品集散地就叫做攋口，货运啊主要依赖水路。咁啲攋口呢，亦都大部分啊设喺珠江边嗰处。咁当时嘅竹木柴炭业啊，就有柴栏、杉木栏、橡栏、竹栏，而米业啊就有造米栏、沙基米行，油业呢就有油栏、豆栏，水产品种类啊就有咸鱼栏、糖鱼栏，猪有猪栏、牛有牛栏、鸡有鸡栏、蛋有蛋栏、菜有菜栏，而行栏嘅主要收益啊，是向买卖双方就收取成交的金额的2%至5%就作为服务费。菜栏当时在五仙门附近，开始都是买啲韭菜的，亦都叫韭菜栏。去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莲丰、乐城、乐平、泰来、新大兴、新城记等18家的大栏。还有一些呢，就是专门卖那些菜仔啊、菜种啊咁嘅店铺。黄三兴、范元侠、蔡兴利、邓志侠都是实力雄厚嘅大店。派人去到四乡嗰处啊，专门买啲菜种返嚟。而四乡嗰啲菜种啊，流动小贩呢就反而要入城去买菜种。买菜种之后，咪攞住啲菜种就返去自己乡下嗰个墟嗰处卖。嗱，呢啲菜种咧喺乡下到省里边啊，再喺省里边啊，翻到乡下转咗一圈咧，啊，竟然带起咗好多人发达噃。海味啊、干货啊、食杂啊呢啲咁嘅批发市场，冚唪唥都集中喺南城墙以外，即系而家嘅一德路嗰处啊。而谷栏咧就喺而家嘅一德西嘅西边，即系人济路口嗰度咯。广州最大的果栏、菜栏、咸鱼栏都是一德路，所以广州人所讲的咩去三栏啊，就是去一德路那边。咁每日朝头早个天蒙蒙光啫，珠江上。

上面仲是黑麻麻的，而各个攣口就已经灯火通明。落攣买货的零售商、食肆的采购商一早已经降到码头那树，而攣口那些卖手就站在等船上面白大喉咙搏命地嗌价，那这个嗌价又叫做喊冷。站在岸上边那些卖手呢，七嘴八舌地还价。咁码头上边嗰啲人咧，涌嚟涌去，周围都喺树装货卸货，零零白冷咁喺树点数。嗱，点数呢，诶，好得意嘅，就好似南海九江啲人数鱼花咁，一届五就两届十。而广州呢边咧就系、是，嚟包一有个七，三七突个一，回一成个六，一共两千七啊喂！哇，咁一千几百人喺树嗌。总之就吵到不可开交，而那些数目就睇怕只有他们才清楚。咁在一片嘈杂声中，个天就慢慢光了。咁天光之后呢，那些攣口就收市了噃。商人同埋那些买手就三三两两去到一德路的圆圆楼、沧海楼同埋一德楼嗰处饮早茶。上到去之后，冲壶靓嘅寿眉，咪点两笼叉烧包。倾下近日嗰啲新闻，嗰啲跑惯江湖嘅人啊，喺张耳树一得啊，口水花喷喷啊，猛咁喺树噏。一阵间又讲革命党同埋袁大头啊点样打仗啊，一阵间呢就系陈景华就俾龙济光就枪毙咗。我谂啊，过几日之后又讲到话龙济光啊俾人赶车咗，再过咗几日，袁大头要做皇帝啦。之但又过咗几日之后啊。乜又变成咗元皇帝死咗啦？总之饮早茶嘅时候多嘢噏喺啦。好啦，乜冲完几壶茶之后埋单啦，走嘅时候顺便就买张山普票去撞下彩。山普票咧就系、当时嘅广州嘅一种彩票啊。嗱，就咁样啊，一日嘅时间就过咗去啦。一德路码头呢边系热闹啊！之但城隍庙嗰边咧就更加之虚冚，声嗰度咧有百几档帮人睇相算命医病嘅铺头，个天一光啊就依时开档噶咯。求神问卜嗰啲市民，哇，多到不得可了，行慢啲嘅咧鞋踭都俾人踩甩埋。嗱，梗档有百几间啦，而摆地摊就更加之多啦。保鞋嘅、保物嘅、保衫裤嘅、保蚊帐嘅、保镬嘅，摆到一地都系。咁仲有啲担担嘅，咩卖生果嘅、卖云吞面嘅、卖旧书嘅、帮人非法嘅、卖嗰啲古碗嘅、卖烧饼嘅、卖鱼生粥嘅、卖汤圆嘅、卖河粉嘅流动小贩，嗌到咿哇鬼震。仲有一啲卖灭蚊符啊、止血贴啊嗰啲咁嘅道士咧，手执拂尘，入入痒痒嘅料到乱笼，睇到你眼都花埋。仲有嗰啲卖鱼佬啊，将汤河嗰啲鱼啊一条条咁摆喺路边，不屑咁用嗰啲竹扫咧喺上边啊猛咁揈水。如果你行过屎唔切啊，嘿，成条裤都会俾佢揈到湿晒。仲有喺乡下入城揾食嗰啲女人啊，担住担箩喺啲人书啊，捐嚟捐去，嘻嘻哈哈就咿哇鬼叫，粒记牛记啊，周街咁走，嗰啲叫卖声就更加之嘈杂啦，就好似鹅鸭出栏咁，仲嘈过夏天呱呱呱嗰啲咩蝉噪声。呢边嗌银链王啊，喂，银链王啊，沙士啊，银链王。买返个银链王一粒搭真下。嗰边又嗌大唐石楼香甲靓，燕之番石楼好平啊喂。咪仲有一啲呢，膊头就披件红布，左手就拎住一隻木雕嘅龙船仔，右手就拎支木棍同埋一面锣，喺个心口树又挂住隻鼓嘅盲弓啊，每日固紧一笪地方唱龙舟喎。天生朱红

而喺嗰啲港股寮里边嗰啲港股佬啊，每日下昼都会喺嗰处讲股噶噃。而嗰啲听股嘅咧，有贩夫走卒，亦都有徒儿孤呢。咁佢哋辛苦咗成日，周身。

0: 贝奶奶，就等个港股佬将个茶壶啊、张台鼠一放，点着支香，跟住啪咁将惊堂木一拍，整翻段闲文小序，前文再续系书接上一回。哇！咁成身攰气啊，当堂冇晒。咁港股寮里边嗰啲港股佬港股咧，系要收钱噶噃。而喺港股寮嘅外边就围咗一圈嗰啲打鼓钉嘅人。所谓打鼓钉啊，就是、听鼓唔俾钱嗰啲人啦。咁呢一班打鼓钉嘅人啊，一个二个都侧住个头，伸长只耳就听到津津有味。而嗰啲卖零食嘅小贩啊，就喺啲听众当中就捐嚟捐去，把口啊不屑咁喺树嗌花生肉、南乳肉，好食过焗腊肉，
1: 良香蜂蜜，新鲜炒熟，剥壳九里香，食落百日味，嚟啦喂，食过翻寻味。
0: 卖云吞嗰啲啊，嗒嗒声；卖豆腐花嗰啲就当当声。人力车仔嗰啲叮叮声啊，日日喺街头街尾就响个不停。嗱，辛亥革命啊，广州系全国唯一一座和平逆期嘅省会城市。咁老百姓嘅生活咧，亦都冇受到好大嘅冲击。咁啊，话说孙中山喺外国翻嚟之后咧，啲人就庆咗一阵。宣统皇帝就宣布退位嘅时候咧，啲人又庆咗一阵。之但兴奋过后啊，啲人啊仲系买包南乳肉花生去港股寮嗰处听鼓。佢阿爷世事嘅时候就已经听薛仁贵征东噶啦，至而家佢哋啊，仲系喺处听薛仁贵征东。不过讲开广州嘅城隍庙嘅拆角咧，真系好多嘢讲。咁每逢到咗七月廿四嗰日，城隍庙嘅处咧，又系另外一番景象，同平时唔同嘅。点唔同法呢？就喺七月廿四嘅嗰日嘅凌晨呢，啲人啊走去城隍庙外边嗰树啊打地铺，即系露宿啦。咁当时啲人啊将呢种嘅做法就叫做打地气。咁打咩地气呢？嗱，据说话呢一日啊，城隍就会报梦遇嗰一年嘅祸福。咁你去嗰树打地铺呢，城隍就会报梦俾过你啦。如果唔去嗰树打地铺咧，唔好意思。城隍就唔会报梦俾你嘅，咁你亦都唔知道自己来年嘅一年嘅祸福系点。咦，乜咁着数嘅嘢，唔去打地铺就笨啦。所以呢，到咗廿四嗰晚啊，喺城隍庙嗰树又不知几多人。系啦，咁啲人喺树打地铺，咁即系喺树瞓到天光咯噃。咁又唔系噃，咁你估啲人真系傻更更拎件席铺喺个地下树瞓天光啊？嗱，喺嗰晚啊。咁有人喺树卖香，亦都有人喺树卖啲竹签。咁梗系啦，城隍要托梦俾自己噃。城隍报啲乜嘢俾你听？咁肯定喺支签树啊写俾你睇啦，唔通啊喺只耳仔度讲你听啊？嗱，就喺城隍诞嘅前一晚啊，男男女女都坐喺城隍庙前边嘅空地嗰树，一路就等天光。到咗天光之后，从中右大街。到虎学东街、虎学西街，密密麻麻逼满晒嚟装香祈福嘅人。如果啲最神心嘅人啊，佢哋就会喺大东门、西门口就开始一步一拜，一路就拜到嚟城隍庙嘅门口。嗱，咁城隍诞嘅当日咧吓，庆祝同埋祈福嘅活动咧就会达到高潮噶啦。番禺进香会嘅大队人马。举住一支长两丈、阔三尺嘅巨幅神幡，同埋无数嘅彩旗，咁打住红底黄字嘅大牍，咁由醒狮开路，从东面啊前遮后掩咁涌入嚟。而南海进香会嘅队伍啊，亦同样啊高举住巨型嘅神幡，打住黄底红字嘅大牍，咁所谓牍啊，即系旗咁解。南海进香会呢？先就是、以佛山飘色做前道，从西面咧就浩浩荡荡咁涌入嚟。两支队伍喺城隍庙树汇合，路边嗰啲人咧，哇，系个个都叫出声，而嗰啲炮仗咧，乒铃乓啷响到咧，耳仔都震聋咁交关。庙里边嗰啲道士啊，整啲符箓咁啊，卖俾上香嗰啲信众，而嗰啲信众啊，一个二个都争住咁买。 到咗每年嘅观音诞嘅生日、观音成道日、观音出家日，咁越秀山嗰处嘅观音殿啊、聚龙大街嘅水月宫、西关蓬莱桥水月观音殿、十一铺大行观音庙等呢啲咩供奉观音嘅庙宇，咁乃至大大细细嘅寺院，照样香火弥天。咁嗰啲信众拜嘅咧，除咗观音之外，仲有咩同目天女、虚空神、江海神、雨源神、河沼神、草药树林神，仲有卸泽神、水神、火神、风神、土神、山神、地神、宫殿神等等嘅一切神明啊！乜到中秋嗰晚啊，西关嗰啲小贩呢，走街咁喺树叫撞挂木鱼影，咩意思啊？原来嗰啲小贩啊，喺大街小巷嗰树咧就兜售嗰啲书，咩书呢？占卦木鱼书啊！咁点解啲小贩嗌成咁噶？木鱼书点叫木鱼赢呢？嘿嗱，呢样嘢咧就系咁样，木鱼书啊，书书声啊好硬耳噶，书本嘅书同埋输赢嘅书咧系同音，咁因为要忌讳个书字啊。因此啊，将木鱼书就讲成系木鱼赢，即系等于而家嗰啲卖唔出、嗰啲冇人买、嗰啲空咗嘅铺啊，啲人都会将佢叫做吉铺啦。使因空住喺树个空啊，同吉空个空系同音，所以听起身就好唔大吉利事噶嘛。咁其实喺粤语里边亦都有好多呢啲相类似嘅事，比如讲苦瓜，苦瓜干口面呢，咦，听落去唔好听啊。所以就直接将佢改咗个名叫做凉瓜啦。比如讲仲有丝瓜啦，丝绸嘅丝啊。但係喺佛山南海呢边呢，好多嘅地方嘅方言，丝绸嘅丝呢係发输呢个音嘅。即係输赢嘅输啊，发输呢个音。而老师呢，佢哋讲老师螺丝螺书，反正就输输声，佢哋就觉得唔好听。因此他们就将丝瓜就叫做圣瓜。很多外地人过到来这边呢，可能听起身什么叫圣瓜呢，不一定清楚，不一定明白。因此人将丝瓜叫做圣瓜，原因就是这样。今天时间又到，而剩下来更加精彩的事我听日继续讲。
2: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哦、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4: 引导他坚持训练，我一定要去到场那里看他怎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会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度踢。
15: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4: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

0: 以前咧就会迷应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0: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0: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呢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咗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得。FM 901。

0: 唱主播口都是很深。
1: Come on，
2: 啊哈，
3: 啊，制作人，
2: 对呀，
0: 这个还
4: 很无聊，他以为录起来，
0: 你北京够听那个。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8月13-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和新西兰两支队伍。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个之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号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孭你只锅。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知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系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佢，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自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依系个别从业人员早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0: 可以并处1000蚊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大到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是基本的规则。唔理你是普通乘客定是卡位几咁大的艺人，都唔能够例外。呢个唔单止同艺人的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特位的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的权利。而不是跟违法的人在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家霸住你的位置不起身，而你一直站在那里，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你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他们不及时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的矛盾变成违法者和铁路管理者的矛盾，他们自己就能够轻松很多，使乜同佢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嗯，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

0: 零距离。
1: 八月四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3:30。
1: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啦。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2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2级楼梯，个心口就砰砰砰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翻自己呢一副架撑啦。今日介绍一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淡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系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系3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苷，呢啲咧就系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识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2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咧。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啊！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901，真的。

0: 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3: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就系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5岁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如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4: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啊。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中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就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3: 11.5岁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5: 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者教社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8: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B B 们嚟到星期一嘅依家有嘢讲，继续同大家讲健康。
20: 嗯，系啦，首先有样嘢咧，就要系为各位 B B 嘅 B B 咧，就要准备一下。
19: 系啦，
20: 吓咁就系咧个嘅暑期嘅体验活动啊吓。
19: 做咩讲得咁心虚？自信啲。
20: 系，就系呢个岐黄心火传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咧，唔知道大家报咗名未啊吓？
19: 嗱。
20: 啊，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就真系有多重嘅一个亮点啊！包括咧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沉浸式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化，亦都会登上药王山咧体验呢一个采百草嘅滋味啊！参与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式嘅一个实景探索噶。
19: 嗯，咁当然啦，即系讲到话中医药小记者咧，一定要认识中医药，所以咧亦都系会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同中医专家进行一个对话嘅。你要识下乜嘢系陈皮啦，乜嘢系广藿香啊？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各位小朋友系需要掌握一下嘅。另外，亦都会系睇下近距离咁样睇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佢哋系点样运作嘅，感受一下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到底系点样一回事。
20: 冇错啦，咁啊，亦都有小记者嘅一个体验吓，会包括咧就系点样去进行一个摄影啦，点样去进行一个新闻写作啦。嗱，咁啊，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登上呢个珠江商报添噶。咁啊，亦都去到咧个顺德融媒嘅一个专业嘅演播厅啊，咪感受一下咧做呢个主播系点样嘅滋味吓。咁啊，呢个播报嘅视频咧，亦都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
19: 系另外咧，亦都会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以及系自制特色中医食疗。

0: 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一下传统药膳嘅魅力嘅噃。全程咧都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会统一购买意外险，以及会有系专业导师随行啦。所以家长朋友都可以放心嘅。倘若你嘅小朋友系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啦，咁就可以考虑下报名啦。每一日咧都会喺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啫。报名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打呢个电话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即系唔想话直接微信嘅话咧，都可以关注一下顺德医声呢个公众号嘅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咧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咧就可以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咯。喂，
1: 放学说话，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讲。
0: 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话题啦。咁啊，如果你发觉咧自己呢排咧硬系前言不搭后语啦，讲嘢嘅时候又棘下棘下啦，又或者系想形容一个人或者形容一件东西，我系揾唔到任何嘅词语去形容嘅，霎时之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似穷啦。啊，呢一啲咁样嘅症状咧，大家都是要稍微地注意一下，有可能你是不够瞓，亦都有可能咧会
2: 你不想翻工，
0: 系啦，或者系你不想翻工，又或者是如果年纪上咗去嘅话，即系有一啲嘅早期征兆咧，一啲病嘅早期征兆是需要我哋系留意一下嘅。呢一个咧就系可能系阿尔兹海默病嘅早期征兆啦。
2: 嗱，咁啊，当然咧，我就即系喺呢度咧，亦都系即系。再次重複翻我哋節目嘅一個立場啦，就唔係話啊，去希望咧帶好多嘅焦慮俾大家，去令到大家咧就即係左擔心右擔心，唔係呢個病嗰、那個病嘅，唔係咁樣嘅，而係科學咁樣去看待呢一啲嘅事情啦。然之後咧，去識得去觀察啦。嗱，呢樣嘢咧好緊要啊，即係起碼咧可以喺一個早期嘅時候咧，及早咁樣去發現啦，及早去進行一個嘅干預嘅嚇。嗱，我哋睇翻咧就係阿爾茲海默病協會嘅一個統計咧，就講到啦，全年咧係世界上。边下有1000万人咧系被诊断出患有呢个痴呆症嘅。嗱，阿尔兹海默病咧就作为一个常见嘅痴呆症嘅类型啦，会导致到咩咧？记忆力嘅一个衰退啦，同埋思维能力嘅一个衰退嘅，即系唔记得你系边个啦，同埋去即系谂翻起一啲嘅操作嘅时候咧，复杂啲嘅操作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就已经退化咗啦。嗱，呢一种咧会导致到大脑功能嘅一个异常咧，并且会随住呢个时间嘅推移咧，而慢慢恶化嘅一个病理性嘅疾病咧，其实及早去识别出呢一个嘅信号同埋迹象咧，系非常之有助于患者本身啦，同埋医护人员咧系可以即系获得一个合适嘅支持啦，同埋。醫療嘅護理嘅，所以咧，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身邊嘅朋友咧，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當然咧，唔係叫大家咧攞個放大嘅刻意去發現，或者係即係去即係套落去啊，好似少少問題咧，就將佢放大，唔係咁樣嘅，而係要善於去總結啦，並且係記錄低呢啲發生嘅一個時間同埋頻次啊。
0: 嗯，冇錯。咁而早期檢測阿爾茲海默病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觀察語言能力嘅變化啦。呢個係因為突然间发生语言表达障碍是认知能力下降的一个最初的迹象之一，就可能预示着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咁接住落嚟讲到的几种同语言相关的早期迹象，大家都是可以稍微多多留意一下。一种呢就是语言断断续续，想来想去，犹豫不决，然之后咧就会系表达比较模糊嘅。阿尔兹海默病最明显嘅症状之一就系好难谂翻起一啲特定嘅词语，呢、这个就会导致到你讲嘢系频频咁样卡住啦、卡住啦，或者系讲嚟讲去犹犹豫豫都讲唔到重点咁样嘅。当患者好努力回忆某一个词语嘅时候，佢哋可能会系含糊其辞，或者系例如讲。那个嘢啊，
2: 阿记啊，
0: 阿记啊咁样，或者系其他词语，即系去描述呢个东东。又例如话，如果患者谂唔起狗呢个词、狗仔呢个词咧，佢哋可能就会讲，即系我哋会养当佢系宠物咁样，佢汪汪汪汪汪咁叫啊，或者系我细个嘅时候养过一只嗰只阿记咧。那个嘢咧，咁就系硬系讲嚟讲去都讲唔到狗仔呢个词，
2: 冇错。
0: 咁可能会系有咁样嘅一个症状啦，就系断断续续表达比较模糊嘅。
2: 咁当然咧，即系有时我哋唔够瞓咧，都会出现呢啲嘅情况嘅，就系、是、我哋唔希望咧，大家即系自己将佢套入去吓。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嘅，就系话。 突然發生一個語言表達障礙咧，係認知能力下降嘅一個跡象嚇，係突然嘅。呢個會係出現一個嘅斷崖式嘅，即係譬如話，尋日都仲可以好好咁樣表達嘅，但係今日咧，似乎嗰個表達能力下降咗，而喺過即係未來嘅一段時間咧，就都未見有好轉啦。嗱，呢個情況就需要留意啦。咁除咗話語言會斷斷續續啦，或者表達模糊之外咧，用詞張冠李戴咧，都係阿爾茲海默病嘅一個早期嘅特徵嘅，因為患者會記唔住一個正確嘅詞語，可能會用相關嘅一啲詞語去進行代替嘅。例如我哋都係攞翻咧，就係患者想講呢個狗仔呢個詞啦，佢哋可能會用同類別嘅其他嘅動物啦，例如貓啊，
0: 喵，
2: 係啊，去代替翻狗仔啦。嗱，不過阿爾茲海默病嘅一個早期階段咧，患者可能會有更加寬泛啲嘅一啲嘅詞嘅，即係例如動物啦，即係佢貓可能都諗唔起啦，就用我哋養咗隻動物啦咁樣。就去代替狗仔嗱，呢、這個咁準確嘅一個詞語嘅嗱，呢樣咧即係用詞張冠李戴咧都需要留意嚇。
0: 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空談不做嚇。阿爾茲海默病患者咧喺完成一啲具體任務嘅時候，佢可能會係好吃力嘅，佢哋會更加傾向於話喺討論自己對任務嘅一啲感受啦，表達對呢項任務嘅自我懷疑，或者係提及自己過去嘅呢個能力，而唔係話直接行動。即齋得個講嚇，例如話佢哋可能會話：我唔確定呢樣嘢可唔可以做好嘅喎、或者講，呢、這個啊，我以前啊好把炮嘅，好擅長做呢樣嘢嘅。佢而唔係話即係直接討論翻任務嘅本身，佢、會係談一談當年嘅勇士
2: 係
0: 啦，威水史嚇咁樣嘅，會有咁樣嘅一個症狀喺度。咁當然即只係其中一個嚇，因為空談不做咧。
2: 職場見唔少，
0: 職場見唔少嘅，係即係好努力咁樣。呢、這個其實就嗱，你諗下，我以前都係咁樣噶啦，係嘛？嗱，兜兜兜兜一個大圈，硬係咧就講唔到呢個任務。嘅本身，
2: 即係如果你有同事或者甚至係即係你嘅上司咧，出現一種咁樣嘅情況咧，可以將呢期節目剪翻俾佢聽噶，就係即係建議下佢要留意翻自己平時嘅一啲行為咯。即係例如咧，會唔會話用詞張冠李戴？好多時候咧，用一啲。
0: 边个做咗嗰个嘢？
2: 佢会可能系咁样嘅，即系会系每一佢用嘅呢啲词咧，对齐火粒度啊咁嗰啲，即系每一只字你都系知道系咩意思嘅，但拼埋一齐咧，你根本就冇办法理解。即系例如呢啲都系症状之一嘅，你可以将佢发俾即系你嘅同事或者你嘅上司啊，即系叫佢特别留意翻自己，会唔会有呢个咁样嘅征兆咧？要唔要去做一个详细嘅检查咧？咁样
0: 即刻就炒你。即刻炒即炒，因为我好能够理解你对我所讲到嘅每一种症状，但我唔系，你摆明就
2: 系
0: 喺度屈我，
2: 系咁即系呢种即系你一定要出于善意嘅，善意咁样去提醒嘅吓。咁当然讲笑啫，如果即系身边嘅人咧，如果真系有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咧，系你会睇到佢系发自内心嘅，佢唔系话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而去演戏演出嚟嘅吓，即系唔系咁样嘅情况嘅。嗱咁啊，另外除咗空谈不做之外咧，仲有就系语言嘅一个频繁咧，都系一个即系比较隐蔽嘅一个迹象嘅。患者可能会经常重复使用相同嘅一啲动词、名词、形容词啦，而唔系话更加广泛嘅一啲词语，即系用嚟用去都系嗰几个嘅。甚至有可能咧会喺句子之间嘅连接嗰度咧，佢会谂唔起一啲嘅词，佢会用呢、這个啊，即系讲完系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這个啊，然后咧。或者係但係咁樣，即係去連接翻呢啲咁樣嘅句子嘅。咁當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純粹係一種嘅口頭禪啊。即係例如咧，我都會有去總結咧，我哋同事之間嘅一啲口頭禪。
0: 你知唔知啊？
2: 係啊，冇錯啦，你明唔明啊？
0: 咁佢係第一句就即刻問你，你知唔知啊？咁梗係唔知啦，你都未同我
2: 講啊
0: 嘛。你明唔明啫？明乜嘢？我到底要明啲乜嘢啊？
2: 又或者佢讲完之后，之后问你明唔明？咁如果你讲得清楚嘅话，我系可以明嘅，唔需要反问嘅。嗱，咁啊，当然呢一个咧就系口头禅啦，就唔系话呢一个语言匮乏嘅一个情况嘅。咁仲有另外一种嘅现象咧，就系好难揾到一个合适嘅词语去表达啦。因为对于阿尔兹海默病嘅患者嚟讲咧，谂到同类嘅词语或者物体或者事物咧，其实会有啲困难嘅。呢一点咧，经常会系用嚟诊断呢一个嘅认。知測試啦，即係睇佢哋會唔會去揾到一啲嘅同義詞啊咁樣嘅。咁例如咧，阿爾茲海默病嘅患者啦，可能會好難列舉出咧特定類別嘅一啲事物嘅，例如唔同嘅食物啦、身體嘅唔同嘅部分啦，或者係要佢哋揾同音詞啦、同義詞啦。 可能会困难少少嘅。咁啊，随住话病情嘅一个发展咧，患者做呢啲任务嘅时候咧，会系变得越嚟越困难嘅。咁所以咧，就都可以间唔中做啲测试嘅，即系好似话揾一个开心啊呢、这个形容词。

0: 词嘅同义词会有啲乜嘢咧？咁样咁、如果系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留意翻呢一位朋友咧，会唔会都系一啲阿尔兹海默病嘅前兆啊？
1: 咁另外咧，年龄亦都系罹患阿尔兹海默病嘅最主要风险因素。65岁之后，患病风险每5年系会增加1倍嘅，同时亦都有大概5%嘅患者的年龄是不够65岁，而这种情况就被称之为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病。当然你说耐不耐，只不过是出现一种忘词不记得讲乜嘢嘅情况呢，都系正常现象嚟嘅。但系如果系频繁而且系持续出现，你记唔住词语，讲嘢又唔流利，或者系要用一啲词去形容嘅时候，会出现好困难嘅情况，就可能系阿尔兹海默病嘅早期迹象啦。系可能吓，准确嘅咧都系要去医院等医生去判断。
0: 冇错。
1: 嗱，对于话随住年龄增长而罹患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比较高嘅人群，例如话有阿尔兹海默病嘅家族史啦，又或者是一级亲属当中又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患者来讲，及早发现这些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也都建议大家可以多一些去使用这个语言系统，因为我们经常都讲到我们的大脑是用进废退的，就是当你用它的时候它会进步，而你不用它的时候你荒废它的时候它会退步的。语言能力也都是大脑里面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功能，也都是我们区分于其他的动物啊，好大嘅一个表现嚟嘅，咁就系即系我哋系一个嘅高级动物嘅表现，就系有自己嘅语言啊，所以大家咧少啲用手机啦，多啲去面对面咁样倾偈啦，或者系就算用手机去进行沟通，因为地域比较远啦，冇办法面对面啦。多啲发语音啦，少啲发文字啦，咁样会亲切啲嘅。
1: 我由今日开始，我每一日我起码发60条60秒以上，唔系最近60秒，60秒嘅语音俾你。
0: 系，
1: 我将我哋日常嘅嗰个沟通，我都发晒语音嘅。
0: 点解要咁样？
1: 锻炼下自己咯。我都话
0: 我哋已经有足够走音，已经有足够嘅锻炼。
1: 我睇得出你觉得我已经对你讲嘅嘢好足够啦，所以走晒音。只不过咧，即系有时候，如果好似卡图话斋，冇办法系面对面嘅，咁你都可以发语音讲。如果你系想用语音，但系又觉得会对对方造成一定嘅嗰、那个。困扰的话呢，你可以先录低那段语音，然后转文字，再看看自己讲下那些东西是不是前言答后语， 是不是有很多的那些逻辑不对称。咁其实这个都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语言表达的。
0: 没错啦、或者在讲之前呢，也都先构思一下呢，就自己怎样讲呢、这个也都是对于语言的表达能力是一种锻炼来的。
1: 是啊，不用成日都即是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这样咯。
0: 199这样。好啦，这个时间呢，或者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啊，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去探讨一个嘅话题嘅，就系话高血压嘅患者吓，咁当然咧要密住咁样去测血压啦，但系测血压之前咧，有啲嘢咧都系唔建议食嘅，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9。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6: 既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既恐恐压即是弯直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它 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

0: 有嘢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啦，会同大家讲讲关于话高血压患者测量血压之前呢都要戒下口㗎噃。戒口即係唔係食玻璃嗰啲戒口啊，係有啲嘢呢就唔应该食嘅。有三种东东呢喺测量血压之前呢你就尽量唔好入啦。
1: 咁唔少嘅高血压朋友呢都要日日食药啦，又要按时复查啦，咁样又要密住即係 check 住个血压咁样嘅。咁但係呢都会出现一个忽高忽低咁样嘅情况嘅。有可能嗰个问题咧会出现喺一啲嘅细节上边吓，我哋睇翻咧美国医学会杂志吓，咁啊亦都梳理出咧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嘅几个误区嘅。嗱，唔少人会觉得咧医生喺诊室测出嚟嘅血压咧先至系准嘅，所以咧平时自己喺屋企就唔测噶啦，即系信佢哋啲设备专业啲，起码嗰个测血压嗰个咧大旧啲先啦。
0: 系啊，成日踩嘢咁样，即系。俾個感覺俾我都權威好多。
1: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喺屋企咧就會即係懶啲啦，或者係即係基於唔太相信啊咁樣嘅原因咧，喺屋企基本上係唔測血壓嘅。但事實上邊咧，醫生冇辦法單憑一次嘅血壓測量咧去精准調整你嘅用藥嘅。咁所以咧，亦都呼籲大家咧，即係各位嘅高血壓患者啦，或者就算係健康人群都好啦，我覺得隔一段時間咧測測自己嘅血壓咧都係好事嚟嘅。起碼知道咧自己嘅血壓會唔會有變化啊嘛。咁堅持居家測量咧，唔單止可以还原翻一个真实嘅血压啦，仲可以比较容易咁样摸清自己嘅血压波动嘅规律啦，咁去将呢个情况话俾医生听咧，医生亦都可以更加准确咁样去用药啦。嗱，好多患者咧可能坚持咧就即系日常测血压嘅时候咧，都会比较随心所欲嘅，即系都会系有一啲嘅錯誤嘅操作，例如呢頭啱啱就散完步，同埋隔離屋啊陳師奶咧又傾完偈之後咧，翻到去即刻測一測先咁樣，又或者係咧，朝頭早起身咧就飲杯濃茶之後咧就即刻測測先咁。嗱，醫生就提醒啦，測血壓之前咧要保證三不能，即係有三樣嘢唔可以做嘅。首先一樣嘢咧就係測血壓之前半個鐘頭咧唔可以運動嘅。嗱，呢樣嘢咧就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嘅，因為一運動咧嗰個血壓亦都會隨之而上升啦。嗱，呢個正常現象嘅。第二樣嘢咧，吸煙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食煙啦。啊，因為你食咗煙之後咧，其實你嘅即係嗰個血流速度都會加快嘅。
0: 係啊，
1: 同埋唔好飲茶啊、咖啡啊、酒啊。嗱，呢啲咁樣嘅即係令到你血壓
0: 心跳會加快，
1: 係啦，冇錯，血壓會升高嘅一啲嘅飲品啦，咁係要安靜嘅環境底下咧，至少坐五分鐘係靜靜地啊，你唔好喺坐喺度嘅時候咧，又刷手機啊，又掛住傾偈啊咁樣，係唔 OK， 係要靜靜地坐喺度咧五分鐘，咁先好測血壓啦嚇。
0: 冇錯，咁另外咧測量血壓嗰個姿勢都非常之講究嘅嚇，姿勢一定要正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嘅医学员咧，亦都系有研究发现啦。测量血压嘅时候，手臂放喺腿上面，收缩压亦即系高压啦，以及系舒张压即系低压，分别系升高，高压系3.9毫米，低压系4毫米呢一个共处嘅。咁而当手臂悬空嘅时候，分别系升高6.5毫米同埋4.4毫米共处，只系测一次就收工咧。测出嚟嘅嗰个血压通常都系唔准确嘅。换而言之，就系话你除咗话姿势正确嘅时候要测量血压之外咧，你都系要测量翻几次咁样，先至可以系确保嗰个准确嘅数据。同埋医生亦都介绍啦，优先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1: 即系喺嗰个
0: 老鼠仔嗰个地方，
1: 冇错冇错，因为亦都有一啲嘅手腕式嘅，手腕式相对就冇咁准啦。
0: 冇错，咁就打尺寸啦，系需要适合手臂啦。咁如果系臂围，即系上臂中点处嘅周长啦，喺22到26厘米咧，就选标准袖带；27到34厘米咧，就选大号。咁而16到21厘米咧，你就选小号就 OK 噶啦。测量嘅时候咧，

0: 保嗰个袖带气囊中心系对准肱动脉，亦即系咧上臂内侧嗰、那个肘窝上方嘅两毫米，唔系两厘米，唔好意思啊，两厘米嗰个地方。
1: 冇错。
0: 咁松紧咧就系、是、以可以放得入一到两只手指头咧就比较适合啦。
1: 系。
0: 咁啊，同埋测量嘅时候咧要做到3.1线嘅，亦即系话心脏、肱动脉同埋血压计嘅高度咧系处于同一个水平，双脚要平放喺地面，你唔好摁脚啦。同埋后背咧要贴近嗰个座椅嘅靠背，放松挺直。如果只可以瞓响度咧，就需要将手臂垫到同心脏咁高，即系齐高嘅嗰个高度，就唔好侧卧啦。每一次咧需要连续测2到3次，每次间隔1分钟。最后咧你就取咗个取个平均值。第一次测血压嘅时候咧，左右臂都各测一次，之后咧就测量嗰个数值偏高嗰一侧咧，你就直接测佢就 OK 噶啦。
1: 系啊，咁啊，即系讲到话测血压咧，其实我都见过有唔少咧错误嘅一啲做法嘅、
0: 嗯，
1: 即系我身边嘅嗰啲老人家咧，包括佢测血压嘅时候咧，嗰、那个袖带系包住咗个手踭嗰个位置嘅。
0: 系，
1: 然之后咧我就话，哎呀，唔系咁样嘅，要放上啲啊。然啊，老人家仲教训我，我扎咗几廿年都系咁样。
0: 你食乜啊你？
1: 咁其实咧就真系要耐心咁样去讲解吓。这个电子血压计入边咧，一般都会有说明书嘅，都会讲到咧就系嗰个袖带嘅位置吓。啱先佩英亦都讲到嘅，就系话要喺呢个嘅内侧嘅袖窝咧，即系手踭对过嚟嘅另外一面啦。咁啊对上咧两厘米就系佢嘅边界位置啦。你个袖带咧唔可以低过呢个位置噶吓。咁同埋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个袖带咧拣得唔啱。都知道咧，而家嘅一个血压计嘅袖带咧，系可以有魔术贴贴住噶嘛。
0: 系啊。
1: 但系如果只手太细啦，咁啲魔术贴咧贴唔到，咁你又要拣翻一个合适嘅袖带啦。啊，咁啊呢个亦都系我知道咧，买血压计嘅时候咧，如果你冇特别申明嘅话咧，佢都会系俾一个嘅即系中尺寸嘅标准版俾你嘅。咁如果真系自己只手咧比较纤细啊，或者有啲我系练肌肉嘅。哇！嗰、那个即系
0: 嗰只老鼠仔系大老鼠嚟噶啦，
1: 系啦，冇错啦，
0: 成只袋鼠咁样嘅。
1: 系咁嘅时候咧，你就有可能就要即系同对方买呢个血压计嘅时候咧，同对方讲就系话要一个嘅大好嘅一个袖带先得啦。咁同埋咧就头先冇嘢得提到嘅就系话嗰个松紧程度，好多人咧就将佢箍到好紧啊，再去测呢个血压嘅。
0: 箍到下面嗰啲血管全部爆晒，其实好似帮你抽血咁样勒到咁实嘅。
1: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即系嗰个松紧程度咧，系指你未咁开始去泵气嘅嗰种状态底下咧，系要放得落一到两只手指嘅嗰个松紧程度咧，先至合适嘅。
0: 咁、
1: 所以大家咧就测血压嘅时候，亦都要留意翻，如果唔系个数值唔准确咧，就等于白测噶啦。咁同埋生活当中咧，就即系亦都有一啲嘅误区嘅，就系话即系净系睇呢个血压值啦。因为高血压咧就被称之为无声杀手啊，咁喺早期咧系唔会造成一个明显嘅不适嘅，但系佢会暗地里咧损伤我哋全身嘅血管嘅，咁啊诱发呢个心肌肥厚啦，同埋咧脑动脉硬化啦、肾功能减退咧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如果从来未做过心啊、脑啊或者肾嘅受损程度评估嘅高血压患者咧，咁啊要留意翻啦，唔好等到话出现一个心口翳住啊、头晕啦或者下肢水肿嘅时候咧先去检查嘅，一定要check 翻住嗰个血压，唔好等自己咧个血压忽高忽低吓。
0: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生活方式都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唔少患者都深信药到病除吓，食咗呢个降压药咧冇问题嘅，高油高盐高脂饮食。饮翻杯酒又如何？
1: 解药咁样
0: 系啦，嗱，殊不知呢种做法系直接咁样抵消咗药效嘅。需要坚持嘅就系清淡饮食啦，每一日摄入嘅呢个盐嘅量啦，系低于5克啊，亦即系一个啤酒樽盖嘅嗰个量啦。
1: 系平面，大家千祈唔好堆起佢。
0: 系啦，另外咧就要食多啲香蕉啦、薯仔啦，以及系菠菜啊、豆类等等富含钾嘅食物，科学减重，例如话。即系6个月内咧，你系可以减重5%到10%啦。每个星期至少有150分钟嘅快走、慢跑、游水、骑行都 OK 嘅、一定要戒烟戒酒吓。
1: 系咁啊！另外有一样嘢咧，老友记都会经常做，就会迷信人哋嘅经验啊，即系会召唤亲戚啊或者其他病友咧。佢食嗰只药效果又好、又平咁、样，千祈唔好咁样啊，因为好容易食出问题噶。呢、这个降血压药咧，系医生会根据翻咧你有冇其他器官嘅一个受损啦，而去进行一个嘅调配嘅，千。唔好认为人哋食得好，你就一定 O OK， 有可能你会食坏你，千祈唔好跟风去食药啊！
0: 冇错，咁最后咧，亦都提醒所有嘅高血压患者需要记住一条红线，如果血压超过180-120毫米汞柱，伴随住心口痛、剧烈头痛、视物模糊、语言不清或者系肢体。

0: 完全是冇力的，就一定要就医或者是拨打120进行求救啦。
1: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下昼2:30到3:00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8月13-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和新西兰两支队伍。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8: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9: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0: 我要我要，
11: 算我一个，
12: 算我一个，
13: 我要我要，
14: 算我一个。
1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8: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9: 微信支付收款，
20: 支付宝发账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噶。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8月13-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睇緊早4:30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而家喺高速方面嘅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双向系车多嘅。而果佛兆高速嘅女水疏流同埋呢个往雅江方向咧，行车比较缓慢。南二环纳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嘅，请你留意。

0: 去水梳楼往丫岗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而佛岗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双向现时车多，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睇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懂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咧，仲帮你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噶，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咗1000多元啦。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专属升级妇科白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一点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了。好多人平时在公司体检员拿到的报告真是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有没有事呢？身边没有专业的人帮你解读的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是越看越慌的。而第一健康做的就是帮你做一个贴心守护。这份体检报告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来帮你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要重视，哪些不用怕，还会给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给你，不是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模板，而是一对一的专属健康调理方案给到你的，还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 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

0: 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蚊，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系你一次好重要嘅全身性嘅年度体检。听明白嘅，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嘅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嘅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嗱，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0609，备注翻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噶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现时顺德区的乐松、龙岗以及勒楼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余镇家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良、容归、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与此同时，村区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将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翻学，翻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2: 一起来关心下交通路况。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目前是车多布慢，而广明高速的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的方向亦都是布慢当中。提醒返你，落雨的天气尽量避免驶入下穿隧道低洼路段，如果遇到有路段积水的情况，就一定要密切留意返嗰个现场的状况再涉水通过。而车辆如果在水当中熄咗火的话，千祈唔好二次挞火，一定要迅速脱离危险的现场。而另外提醒你一个施工的位置，配合施工，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施工工期预计去到9月份。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
9: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你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3: 引导他坚持训练，我一定要去到场那里看他怎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会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跟教练的不啱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回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为准。就第一个，当他选入去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的校队的时候，放学回来第一时间攞球在门口对着墙来踢。
14: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是哪一些球员的模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13: 我们呢对小路仔踢球的支持呢，出自于是对他的身体健康，增强他的体能。走职业球员那种方式呢，由他自己定目标，我们想的同他自己想的是两回事的。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斯诺。在训练之后呢，我觉得他控压能力的，即是在比赛之中前球错了，人家入了个球，以前呢就会迷影人家，现在呢即刻传错了就马上会回补的了，现在改变了很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他足球呢不是讲正是你个人技术，在场上边只要看到哪里有队员是回防不到位的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4: 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的难点？
13: 难点呢，讲老实就我们的时间的投入，就是花很多时间，无论是他去训练的时间，是我们陪他去比赛的时间都要花。但是呢，作为我们家长呢，因为小孩子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亦都是要克服的。这个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要为了自己的仔女都会这样的付出。即见到他在场上边去比赛踢出他自己的风格和踢出的成绩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很有成功感。
14: 难免有时真的有些事情会冲突的时候，怎样处理？
13: 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东风俱乐部的教练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们家长而在是没有时间陪伴的小孩子的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这方面教练和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还有踢足球呢，成本来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了。
1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5: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17: 何时了？工作 作没完又没了啊！
18: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9: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8: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9: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0: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8: 赞赏有加。
2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啱啱听到了两声雷声，不知道哪位朋友在发誓呢？又到星期一啦，一个星期工作日嘅开始，欢迎你喺呢个钟数锁定 FM 九零点一。呢个节目系赞赏有加，同我分享一下你所在嘅位置，而家有冇落紧雨？下载佛山加呢个 app 喺应用市场嗰度咧，可以搜佛山 plus， 即系 PLUS。下载咗呢个 app 之后咧，入到嚟花生板块咯。FM 九零点一嘅时段，而家系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点入嚟评论区就可以分享到了。

影相啊、拍视频啊、发文字都可以，分享下你所在嘅位置究竟有冇落雨。就算有落雨都唔紧要，送个夕阳俾你哋啊！歌曲名字系《黄昏时一起去海边兜风》。

懒懒地嘅 feel， 啱晒，啱晒又唔想翻工嘅一日，每一日都系咁啊！你话如果咧真系天气好嘅话，而家去到大良嘅一啲江河边啊，睇下夕阳系真系几唔错啊！系呀、啊，发现咗一个咧大良一个新晋嘅宝藏打卡点、啊，讲紧嘅系五沙三村水闸。傍晚时分咧，去到大良嘅五沙三村水闸，或者系顺德酒厂对开嘅嗰个河堤嘅位置咧，望出去啦，视野又够开阔啦，可以见到顺德大桥、顺德港、广之城轨等等嘅地标。当夕阳慢慢沉入江面，而晖就会将云层染成金红、紫色、橙黄色，层层叠叠，哇，几靓啊！间唔中仲会有白鹭飞过添。当然啦，而家外面系阴天落雨，我哋可以将一份画面先收咗先，记喺个脑里面。跟住天气好嘅时候再打卡。喺水闸旁边咧，绿草如茵，可以喺水边嘅草地嗰度坐喺度化牛豆，唔需要太过匆忙。等江风迎面吹过，睇云卷云舒。夜幕降临，仲未翻屋企住噶，因为咧喺河堤边呢度咧系会有啲流动嘅食肆，沿住江边铺开摊位会有好靓嘅灯啦，可以食到炒粉啊、烧烤啊、饮下柠茶咁样，三五知己坐埋一齐食下镬气十足嘅小炒。吹住咁舒服嘅江风，又真系几舒服啊！嗬，系啊，好期待噶。点样去嗰度呢？导航定位，搜索顺德五沙三村水闸就 OK 噶啦。最佳嘅时间咧，就应该系好天嘅时候咧，建议下昼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咧，可以行去睇下日落。睇完日落之后咧，顺便就可以食埋个晚饭啦。再唔系再逗留夜啲嘅话，可以食埋个宵夜。不过江边啦。始终都是户外地方，夏天特别多蚊的，记得一定要做好防蚊的工作。有不少的朋友仔已经入到来赞赏有加的评论区了。顺德李生说傍晚好，彭运锦你说打卡，华姐就说加喜，林公子大家傍晚好。林公子还在他的假期当中，小华同学就说打卡支持独自做节目的太婆先，多谢你啊。所以呢，其实头先嗰个新进嘅网红打卡点呢，我亦都係趁住林公子唔喺度呢，我静鸡鸡话俾你哋听。有好嘢唔分俾佢啫，咁衰放假出去玩。唔知道佢休完息返嚟之后呢，会唔会有啲笋嘢带返嚟俾我哋捏呀。间唔中呢，我都好鍾意喺顺德嘅街头行嚟行去嘅。呢段时间嘅话呢，你话如果喺顺德嘅街头巷尾呢，应该远睇过去下，你发现嗰棵树上面好似系石果累累嘅话呢，八九不离十啊，佢肯定系龙眼树啦。我哋呢边呢，多数见到有啲龙眼呢都系石碟多啦。咁石碟呢就出咗名，系清甜啦，啲肉又爽。

0: 爽脆啦，但系咧就比较细粒啲啲嘅。如果你系想食嗰啲大粒啲啊，啲肉又够厚啊，又够甜嘅话咧，咁就应该要拣柱梁龙眼啦。讲开柱梁龙眼呢一样嘢咧，有冇好奇过究竟柱梁呢个名系点嚟嘅咧？其实佢一个地名嚟嘅，相传咧有一条村啦，佢叫做柱梁村，嗰度咧有一棵百年龙眼母树。咁喺清代嘅时候咧，佢系野生嘅啦，咁之后咧俾啲村民啊就圈养咗嘅。咁啊呢一棵龙眼树咧，因为佢嗰啲龙眼啊特别大粒啦，啲核又细啦，啲肉又够厚啦，又够清甜啦，个品质咧系远远好过其他普通嘅龙眼嘅。于是乎村民咧就悉心栽种佢之余咧，亦都系将佢一啲枝节咧就剥出嚟咧，就将佢发扬光大啊！即系种去其他嘅地方啊！到目前为止咧，听讲咧，即系呢一棵龙眼树嘅子子孙孙咧，就已经有将近1亿棵噶�啦，亦都系遍布咗国内7个省同埋全球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系全球种植面积最大、品质最好嘅龙眼品种，就系柱梁龙眼啦。咁亦都有句说话咧，叫做柱梁龙眼出高州。高州龙眼甲天下，高州嘅柱梁龙眼咧系龙眼界当中嘅金牌选手嚟嘅，攞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仲被评为中国百姓最中意嘅果王添。咁而高州龙眼呢个商标咧，更加系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咁而呢一款龙眼当中咧，应该就系龙眼当中嘅王者啦。咁如果你真係好想食到品质好嘅龙眼嘅话呢，就可以而家上线顺德融媒旗下嘅小程序顺心伴。咁今年呢一批龙眼呢，全部都係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係由40几年历史嘅老品牌码头牌去供应嘅，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就可以到顺德㗎啦，新鲜送到，好过自己去摘啦，係咪？而家天时暑热，一啖咬落去清甜爆汁，肉口又爽脆，甜度亦都够高，无论攞嚟招呼朋友啊，定系自己追剧啊嘅时候食咧，都系非常之一流嘅。咁而龙眼咧，被誉为南方人参啦，因为可以补气血啊，益心脾咧，佢系属于药食同源嘅价值啊。自古咧就被李时珍将佢称赞叫做知益则龙眼为良啦。咁啊，最紧要嘅系咧呢一批柱梁龙眼咧，系今年最后嘅一批先过嚟啦。卖完咧就要等出年嘅呢个时间，想食嘅街坊咧就要揸紧机会啊，手快实。手快有手慢冇嘅，咁点样买呢？最简单就系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德嘅顺，贴心嘅心，陪伴嘅伴，喺主页嗰度就可以直接点入条链接嗰度落单噶啦。顺心伴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啦！呢一个夏天咧，一齐上顺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啊！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岭南佳果除咗荔枝，仲有龙眼。每次剥开龙眼壳，见到晶莹剔透嘅果肉包裹住黑色圆润嘅核，系咪觉得确实似一只眼呢？但系眼就眼啦，点解偏偏系龙嘅眼，唔系狗眼、鸡眼呢？传说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位姓钱嘅员外，带领当地嘅百姓收霸筑堤、种田养鱼。冇几年咋，原来经常发大水会水浸嘅地方，就变成咗一个百姓安居乐业嘅鱼米之乡。之但系钱员外结婚3年，仍然膝下无子，经常唉声叹气。当地嘅百姓觉得钱员外系一个好官，勤政爱民，所以都走出嚟出谋划策。终于钱员外在他53岁的时候起得金菠萝，钱员外成家梗是开心啦，日日饮宴，夜夜笙歌，三日三夜啊！只不过世事弄人，因为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娇生惯养，钱员外的这个仔又瘦又小，还经常发烧咳，弱不禁风，10岁的时候望落都好像一个4、5岁的小蚊仔，所以钱员外亦都专登为他周围去求医问药，遍寻名医郎中，亦都试匀晒民间嘅偏方，之但系仔仔嘅身体依然未见起色。远房亲戚王夫人听闻呢一件事，千里迢迢就由远方嚟到钱府，好心咁对钱员外讲：
2: 龙眼能治虚劳散药，若贵公子要强身健体，我看非吃龙眼不可噃。
0: 钱员外就好费解啦，
3: 此话何解呢？夫人，
0: 王夫人就解释话。
3: 当年哪吒打死了东海龙王的三太子，还挖了他对龙眼，
2: 这个时候咁啱有一个叫做海子嘅穷人，屋企里面嘅细蚊仔因为缺乏营养，身体孱弱，经常有病，经过调补好多个月都唔见好转啊！哪吒听咗呢个消息之后，就即时将嗰对龙眼俾咗海子食。海子食咗龙眼之后，唔单止身体强壮咗好多，仲冇再病添，而且渐渐长成咗一个彪形大汉。结婚之后生咗13个龙凤，自己亦都活到130几岁啊！海子先逝之后，佢嘅坟上就长咗一棵龙眼树，树上结满咗龙眼。东海边上面嘅百姓听闻咗之后，就全部都走去摘龙眼，食完啲果肉就用粒核嚟种树。之后家家户户都种龙眼树，食龙眼肉，所以个个都身体强健，冇乜病痛噶。前元外听完之后好欢喜啊，所以就叫人去东海嗰边行去摘咗好多龙眼翻嚟，一年成个月日日都喂个仔食。食唔晒嘅龙眼就攞佢啲肉嚟晒干，间唔中就俾个仔当零食咁样食，又将龙眼嘅核喺自己屋企院前屋后播种，大量种植。前元外嘅仔仔因为经常食龙眼，于是身体又渐渐真系好咗，又真系强壮咗。后嚟喺前元外嘅教诲底下，学文习武，并且考取功名，成为咗一个好似自己嘅爸爸一样，好热心为百姓谋福祉嘅好官。古仔就讲完啦，提醒翻你，龙眼味甘，性温，归心脾经，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嘅功效。龙眼系一味药食同源嘅食物，不过需要注意，龙眼相对系比较温补少少嘅。如果你本身有痰火，又或者系湿滞嘅话咧，就唔好食住啦，唔系就真系湿滞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哇，原来龙眼真系咁好喎！如果有兴趣咧，行去睇下咧高州出产嘅靓嘅柱梁龙眼嘅话咧，就可以喺微信小程序当中咧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嘅，顺一个顺啦，贴心嘅心。同埋陪伴嘅伴，喺里面嘅主页嗰度咧，你就会见到嗰条 link 噶啦。我建议大家咧直接行去冲佢嗰个十斤装，因为十斤装嘅嗰个价钱真系好抵，抵好多。你可以买咗翻嚟之后咧，同啲朋友啊、亲戚啊行去分啊，都唔错噶。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多谢晒来自外星的蜗牛嘅打赏。咁阿基拉咧就话啱啱做完嘢啦，然后入嚟听太婆单拖做节目啊，多谢晒你哋，即系不断咁样强调我单拖，系咪谂住我唔记得我自己得一个？因为小福饼咧，佢就话啦，太叔公仲未翻嚟咩？留守儿童，哈哈。系啊、哎，我话事啊，呢两日都系，都仲系，佢星期三应该翻嚟啦啩。啱啱讲到龙眼啦，呢啲药食同源啦，其实喺饮食当中啊，或者喺一啲中药材当中咧，我哋广东人啦，对于呢一个饮食啊，同埋一啲食疗嘅搭配咧，系真系特别醒嘅。咁你话啦，新嘅一代点样有办法可以更加系统性咁样咧，行去启蒙啊，或者系接触下呢个中医药嘅理论知识咧？所以其实钱唔想走马观花，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唔单止系简单行馆游玩咁简单嘅，多重独家亮点咧，一站式可以俾你体验得到。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走入中药水晶宫，发生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文脉，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白草，南药寻宝挑战，沉浸式咁样可以实景探索一番。咁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下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不妨仲可以问一问医师，医师究竟龙眼系有几好啊？咁都唔错噶，近距离可以睇到智能中药调配机械人啦、啊，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咁同时仲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感受咗咁多，睇咗咁多嘢，点样将佢好好地咁拍出嚟啊？点样将佢变成文章啊？呢个都好讲究嘅。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你用手机摄影、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仲可以刊登珠江商报，而喺专业嘅演播厅可以体验成为小主播，播报嘅视频会上线送得融媒嘅官方账号。呢啲咁样嘅资料咧，唔系咁容易可以。 以收获得到同埋做得到嘅。特别好似报纸咁样，虽然而家咧可能好少人屋企订报纸啦，但系你有一份纸质嘅报纸啊，或者一啲电子报上面可以见到自己写嘅文章，哇，嗰、那个感受系零舍唔同嘅。除此之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甚至。

息咁样感受翻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会有大巴接送嘅，包含每日嘅午餐啦，会统一购买意外险，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咁啊，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咁啊嚟到而家咧已经系8月份啦，我哋嘅暑期咧亦都唔会话剩翻好长嘅时间。如果系想揸紧时间咧感受翻呢个中医药嘅魅力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又或者系直接加微信沟通都得噶。电话号码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又或者系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系医生个医，声系声音个声，喺后台留言嗰度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奇和文化咧。

到远低一人心，佢话南海中南市场嗰边咧已经系倒水模式啊，水浸街啦。提醒翻各位朋友仔啊，如果你而家喺外面嘅路上，一定要小心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哦。

0: 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5: 一直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方向目前车多布慢，高速方面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慢紧，广明高速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的方向亦都是不多靓仔的，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目前是车多布慢，提醒返你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要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0: 欢迎光临，
1: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清，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4: 星级会客室，今晚倾啲乜？
1: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4: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1: 生活谈资多一点，
4: 现实烦恼系咁先，
1: 纸上得来唔够钱。星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5: 赞赏有加星级会客室带你去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找一位猛人，他就是由我们顺德走出去的著名画家郭子良老师。可能很多朋友对郭老师的大名都不陌生的了，只不过亦都可能未深入了解到这位家乡的艺术名家。由我介绍一下他先。郭子良老师1964年在顺德出世，199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在是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还是很多个国家级美术协会的重要成员。在花鸟画创作领域有非常之高的创意，拿过很多重量级的奖项。他的画风特别有辨识度，擅长在自然当中吸取灵感，笔下的花鸟草木充满生机，而且不单止在纸张上绽放光彩，仲跨界出现在汽车、酒樽等等的日常载体上面，比如都好受人关注的2025蛇年茅台生肖酒，瓶身上面的一张灵蛇画作就是出自郭老师之手啦。2025年郭老师在顺德北郊开设了郭子良顺德艺术空间，回来顺德的机会就会比以前多很多，我们节目组也都把握机会，有幸邀请到他跟我们谈下他的绘画人生。郭老师你好。
6: 你好。
5: 最初你是因为什么喜欢了画画的？
6: 其实是从小开始喜欢所谓涂鸦，可以说读小学前甚至幼儿园阶段，我很小

0: 我就中意乱写乱画。读咗中学以后咧，我就将我自己绘画呢种兴趣啊，同埋天赋啊，通过有系统嘅学习，一点一点发挥出嚟，直到88年考上咯广州美术学院。
1: 即系其实系由细到大呢条路，对于你嚟讲都已经系好确定喎，系咪？
0: 应该系背后支撑咯我嘅人生嘅追求。比过我读中学嗰啲文理科。可能因为唔够勤奋，也可能因为确实个天赋唔系喺理工科好逻辑、好理性嘅思维。同时文科我又冇呢个兴趣，即系我更多系一种想象啊、绘画嗰种形象思维嘅能力。所以到咗我中学毕业以后，工作几年以后，自己懂事啦，知道我应该人生应该要追求一啲嘢啦，所以就开始发奋去学画画。最后就考入美术学院，又等于是进入一个专业的学习阶段咧。毕业以后翻文化馆，再到画院专业绘画呢个行业。
1: 每一日系咪都会花好多嘅时间喺画画上面？
0: 应该是，因为我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平时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我自己的工作爱好。我很庆幸我自己咧，我是将我的工作和我绘画呢个爱好能够结合，等于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所以整个工作里面我是沉浸在一种很愉悦很愉快，即是自己真正想去追求的一个方向上去走。
1: 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喎。听闻话你夜晚黑好夜瞓觉
0: 嘅。其实熬夜呢样嘢喺某个年纪呢都会有嘅，特别系搞文化艺术创作嘅鍾意熬夜。比如写文章啊、写作啊、绘画啊。但系呢，即系随着年纪嘅增长咧，熬夜系伤身体啊嘛。依家我基本唔熬啦，一般12点后我就会停止工作。以前咧，特别系去咗南京以后，有时候通宵啊。因为熬夜好奇怪啊，你一个人去做嘢嘅时候咧，佢会越熬越夜嘅。有时候我想3点瞓觉，第二日可能3点半，最后会拖到5、6点，哦，天亮啦。所以呢个对身体其实唔好，所以我唔主张年轻人，我自己过来人啦，我认为熬夜唔好。
1: 咁会唔会真係创作方面，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讲话夜晚嘅时候呢好似灵感迸发得会好啲。即係对于你嚟讲会唔会都有分话啊，我日头创作同埋夜晚创作会有唔同呢？
0: 夜晚主要第一个佢杂事少啊，第二个光线相对会集中。你喺个画室啊，外边嘅外光就冇啦，就靠灯光。同时咧，好安静，周围嘅喧杂，包括社会性嘅事务又冇啦，所以就会更加专注喺呢个专业创作上会嘅。日头咧，毕竟你有好多有个电话啊，或者有个咩事情要出去啊，佢就会影响到嗰种状态。但一般我生活节奏会比较厚啲啦，所以我上午嘅工作状态一般会差啲，然后下昼开始进入专业创作。除咗出去以外咧，我一般喺画室嘅时候，更多开始工作系下昼，然后到夜晚一路延续到夜晚都有。我嘅绘画时间系好长嘅，
1: 相当于话一日嘅大半嘅时间，可能都会奉献咗嚟画画。
0: 又唔讲真系奉献嘅，即系我沉醉于呢种工作状态，因为绘画系一种创造性嘅工作。
1: 系
0: 你通过呢个过程里面会享受呢种对艺术嘅感悟、创造性嘅发挥，同埋一啲绘画过程嗰种技法，即系佢实际绘画严格嚟讲，佢系一种手工艺。
1: 嗯，
0: 佢手工艺劳动。过程咧，又加上一啲思想啊，一啲思考咧，会使到嘅人好专注，沉浸喺好易创造嘅事里边。其实呢个同人嘅身体精神状态会有帮助。有好多讲写书法嘅人会长寿，画画嘅人会显得年轻。比如讲我画画，一日10个钟头，实际我画完以后，我个人嘅精神状态唔会觉得好疲劳噶。10个钟头以后感觉仲可以，除咗到瞓觉冇办法。但系咧，飞哥会去外边社会性事务、应酬，同埋一啲与人打交道，可能同我个人嘅特性有关。我系更多中意自己沉浸喺事情啊，一啲绘画研究里边，同人嘅交往咧，我反而会觉得好耗神，即系短短一个下昼嘅一啲活动咧，我就觉得好疲劳。
1: 而家好兴讲话 I 人啊、E 人啊咁样啦，咁啊，郭老师都一个 I 人，即系向内求嘅一个人。
0: 向内求冇错嘛，实际所有嘅艺术家，包括文学家、绘画、书法类，佢应该系向内求会更。

0: 更加對藝術有幫助。如果你表演類呢，佢係外求啦，包括社會活動就外求。
1: 冇錯，去一個報時信號啊，轉頭翻嚟咧，再請郭老師咧同我哋詳細分享一下佢嘅畫作啊。
0: 嗯，好嘅。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3: 北京時間17:42。
2: 以上報時係由蘇氏榮華月餅、榮華龍鳳喜餅特約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901交通消息。
3: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中山方向而家摆紧车展，咁而另外高速方面咧，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广明高速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方向，以及系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仲有佛岗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咧，都系车多步慢嘅。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

0: 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呢一 part 咧会有星级回客食，今日好开心啦，去到郭子良艺术空间嗰度，揾到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郭子良郭老师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画画经历。到时之前咧，咁佢就有讲到啦，查实咧自己画画咧就真系好沉浸其中，亦都非常之喜欢。讲真啦，画画都有分好多嘅门类啦。咁据我哋所知咧，郭老师喺考入广州美院嘅时候咧，就系中国画系嘅。咁我想问翻郭老师啊，查实咧嗰阵有冇话真系自己专登话想拣一个画种嚟行去专精噶？
1: 有的，我哋读美术学院的时候咧，当时系分咗山水人物花鸟，因为我哋四年，第一、第二系综合，第三分科。当时我首选系山水。
0: 山水嗰阵会唔会都系好热门啊？
1: 每一种都会有嘅，山水人物多啲人，花鸟相对少。我读美院嗰后两年系山水为主，画山水嘅好处咧系佢嘅传统嘅技法比较全面。对我后来再转型到花鸟呢是很有好处。
0: 画花鸟之后啦，一直咁多年艺术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哪些位置是特别有转变啊，或者是特别突破咁样。
1: 正话讲到我读大学是山水专业，但毕业以后呢我是全方位嚟，包括花鸟嘅画，人物都画过。然后又开始画工笔，我读书期间除了公共课学过以后，我没有专门去画工笔画，画写意为主。毕业以后反而就工笔又画，写意又画。最后呢是因为为什么会最后走向工笔花鸟为主呢，是因为毕业以后参加一些大型的展览，我就送过山水，送过花鸟，送过一张工笔画，拿了一个奖。后来我就开始绘画取向就更多去，因为那个年代参展啊获奖是很重要，所有成功的画家早期都必须去经历过参加全国性的大型的展览，最好是能够获到奖。那我在九届美展因为拿到一个铜奖，这张画是一张工笔花鸟，所以后边就开始会将更多的创作精力投入到花鸟画和工笔画，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个人 IP， 即是绘画的风格都是以工笔花鸟成为一个主题。但实际上我在水墨写意啊、山水画啊，甚至人物我都会有去画。
0: 咁你自己最中意？
1: 最中意，其实我的爱好点系好多噶。绘画我自己嚟讲，我唔存在我边样嘢最中意。应该嗰后我每一个阶段我会有所侧重。同时呢我会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去选择相应的技巧，包括选择工笔或者选择写意。比如说画山水肯定写意啦，画顺德的水乡会用写意。如果是画花鸟呢就写意都有，但是创作性的花鸟画是基本上是工笔比较多。
0: 就是那个艺术风格要服务回你的画作的内容啦，等同于是。
1: 对对对。我总会有一种个人的感受会贯穿在所有不同的画种里面。即是你的审美特点、个人的造型特点、画面的结构、空间处理的特点。不管是山水花鸟它都相通的。比如说我画花鸟我会画得很繁密很复杂场景很大。这个跟我画山水有相通的。然后我画山水除了一个博大的场景以外，我会专注于山水一些局部的刻画局部的描述。这个其实跟花鸟画它就是一样通的。另一个表达呢是宏观与微观，即是山水画它是宏观的，花鸟画它是微观的。如果我画宏观的时候，我会加上微观的一些表达；当我画微观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带上宏观的一些把控。
0: 我哋喺现场见到咗好多郭老师嘅作品啦，咁以花鸟为例咧，我发现郭老师好多嘅作品同即系我哋传统睇花鸟作品嘅认知好似唔系好一样嘅，特别喺色彩方面啦，比较明亮嘅。除此之外咧，里面好似仲融入咗一啲西方画作里面嘅一啲光影咁样嘅结构，都想请你分享一下。
1: 我觉得你同我访谈前做了好多功课，所以你的问题 感觉已经系好专业，好有针对性。
0: 多谢，因为我自己都中意画画，所以
1: 中意画画。即系我嘅绘画追求咧，除咗刚才讲到嘅宽泛全面以外咧，我仲有一个追求时代嘅，追求当代性，绘画同时代嘅结合。因为我哋几千年嘅传统啊，佢好深嘅。我哋喺绘画学习阶段肯定要学传统，但系咧，我始终认为传统系一个使你建立绘画语言啊、绘画审美嘅一个基础，但系佢唔系终极。最后你画成同传统差唔多嘅，咁一个佢冇发展啦，第二个传统已经高高在上啦，你再喺佢嘅下边去变成艺术就冇新嘅建树啦，冇发展，冇变化。咁样嘅情况下，我就会更加注重喺学习传统嘅基础上，我必须要寻找与传统唔一样嘅一个面貌、审美，包括题材内容唔能够太传统啦。传统嘅梅兰曲竹啊、榜单啊呢啲好传统嘅，我尽量就避免去画，即系创作上啊。然后咧喺技法上啊，我会喺传统基础上再去开拓一啲新嘅表现手法。包括吸收一啲其他画种，版画啊、西画啊，包括你讲嘅油画呢种审美、呢种表达形式，都可以喺我嘅中国画里面借鉴使用。然后通过呢种横向借鉴啊，同埋纵向嘅吸收以后，佢会最终形成一个新嘅面貌。你睇到我嘅画点解同其他人唔同呢？我就觉得两点我都做咗好多思考实践，一个系时代性。第二个是个人的独特性。
0: 咁多嘅作品当中会唔会话有某啲系列啊或者係某啲作品你係印象特别深或者係背后特别有故事嘅呢？
1: 咁多年呢，我係有好多唔同嘅系列，题材嘅差别就会造就好多唔同嘅画面风格面貌。比如说我最重要嘅应该就是我嘅花鸟画嘅热带写生系列。先是去过海南啊，见到咁多嘅森林啊、植物啊，然后去到云南嘅西双版纳以后，我就真係爱上嗰个地方，喺嗰度教咗自己嘅工作室，每年去，从2007年到依家接近20年里面，我只有两年冇去，有几年係一年去两次，有一年去三次，所以西双版纳嘅热带植物奠定咗我近十年嘅重彩花鸟啊、工笔花鸟嘅面貌。第二个我觉得必须要提最重要的是我对顺德水乡的一个表现。因为我自己是顺德人，所以我从小周围的乡居啊、苏基圆堂啊、农村的景物我很熟悉嘛。再加上顺德它有一个绘画的风向，比如说顺德的水乡画是很多年已经形成。读完大学以后回来，其实我是一路都有不间断画一些水乡风景的。咁啊！呢几年翻嚟以后，我发现顺德嘅水乡越变越美，杏坛啊，包括我哋辣楼啊，包括北滘周围啊，佢个乡村建设真系必须赞扬，甚至我觉得可以同江南嘅水乡可以有得比。每一次翻嚟，只要有时间，我中意开部车周围走啊。如果时间长啲，我就会带一批学生去写生。所以我呢几年实际上我自己有一个题目叫做顺德美丽乡村。之后画顺德的题材，我都用顺德美丽乡村系列来冠名。第一个是画了很多，第二个呢是已经形成我自己独立于其他人的面貌，专门画我们顺德水乡的。
0: 咁作为一个由顺德走出去的画家啦，其实你对家乡的文化艺术发展呢，你有啲咩感受？
1: 大学毕业以后，我实际翻嚟顺德喺文化馆做了四年几的工作。从一个见证者、参与者到咗，依家系一个虽然系离开咗家乡，但我经常翻嚟，而且同家乡嘅好多绘画界啊、文化界朋友都好多交往。我希望顺德佢会随住经济文化嘅往前发展，佢会越嚟越好。至于我个人咧，因为我外出咗咁多年，依家建立呢个馆以后，我相信我会更多地参与到顺德美术嘅一个发展。因为我好多学生其实都是本地，我就希望通过不断地教学活动啊，将他们的眼界啊、视野啊，将外面的一些新的思维啊、观念啊带回来跟大家去分享，再引出去通过对外的学习，看 提升顺德的美术创作，同埋扩宽呢个面貌，同埋提升呢个审美。
0: 多谢晒郭子良郭老师接受采访啦。咁而佢嘅《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四十载》展览咧，而家系喺顺德区博物馆展出当中嘅。展期咧去到8月16号，如果想去睇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喺展览当中咧，包含咗啦郭子良老师咧喺旧年啊无偿捐赠嘅水乡题材作品啦。啱啱喺采访当中又听佢提及过啦。咁仲有咧就系佢各个阶段嘅创作精华，展出咗书画、瓷器精品有近百套咁多嘅，咁所以话咧，如果想睇郭老师眼中嘅顺德水乡究竟系咩样啦，想知道郭老师心目当中艺术世界有几五彩斑斓咧，就要揸紧时间去顺德博物馆嗰度睇展啊！
2: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3: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2: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3: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 keep 住有品味。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00。
9: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八月三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嘅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正式落地。
3: 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凸显。
2: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举办。
3: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在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博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众

0: 谋复兴嘅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嘅史诗。历史嚟到新嘅关键一程，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嘅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站子成权，始至攻坚。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亦有睇定就揸紧做的指针招迹。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身。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抉择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几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 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

0: 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落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亦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细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绩，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自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哋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嘅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个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落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祁苗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南号顺利出港。奇妙一：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来听报道。
3: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
0: 今年以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咗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嘅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入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音讲道：
4: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高端焊接对石产品有住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石球直径只有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第一条半导体封装石球生产线，将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单止是金属石，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介绍：
5: 今年以来，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亦令到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2: 记者今日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日表示，将支持内地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嘅指数，推动内地与香港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内地与香港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嘅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是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运用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创新发展，研究扩大内地与香港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专业人才内地与香港就业执业等。今日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到屯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感谢市民亲临现场进行坦诚交流，亦都感谢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李家超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特区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咨询会上发言的市民不单止关心土地房屋、交通运输、教育、福利、长者支援、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令李家超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李家超强调，他同团队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共同编写令香港更好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新篇章。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 GDP 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市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7%。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万亿元，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除制造业外，上半年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表现同样亮眼。一至五月，广州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12.3%，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分别增长13.8%和20.0%。上半年珠三角外贸表现最为突出，成为拉动全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

0: 同比增长20.9%，大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20.8%，对同期全国增长嘅贡献度达24.9%。珠三角其他城市新动能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东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执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同35.0%，珠海规上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执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123.6%。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规上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嘅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7.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40.6%。
1: 启程1555，涌纳潮头，大湾区。
0: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日前喺韶关正式启用，韶关同香港之间架起咗一座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介绍。
2: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0: 香港一家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讲道：
3: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0: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来讲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这条数字高速路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8月1日到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这个是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后中山首场跨城推广活动。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组织了50多家中山企业携带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中山一家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黄世威：
5: 我们想把中山的好产品带到长春来，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去我们中山去体验，去我们那边安居乐业。
4: 广东省非遗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第五代传承人杨德华：
6: 我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中山的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过来，我自己的一个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的一个特色，以及中山的一些本地的，例如剪纸啊，还有桃树瓦吉啊，龙舟，还有龙船头制作技艺啊等等。
4: 作为中山百货进 N 城的第11站，长春之行不单止拓展了广货的北方市场，更架起了南北产业协同与人民交流的新通道。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当日在前往安德鲁

0: 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他仲讲到那个原本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仲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亦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格埃称，即使伊亚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亚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相应回应。巴加埃仲讲到，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说，这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陆车治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2。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咁

0: 名，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 90.1 真系得
11: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福亥、大良、容桂、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与此同时，村居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将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4日，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我哋期待同你嘅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晨德工谈世界。
4: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佢之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日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寸寸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王。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知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定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家眼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是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句，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住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依是个别冲业恩怨，左就已经忘记了道德的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叠载。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

0: 你是普通乘客定是卡位几咁大的艺人都不能够例外。呢句唔单止同艺人的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特位的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的权利，而唔系同违法的人在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哋霸住你个位唔起身，而你一直企喺度吃亏嘅，肯定系你自己。你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佢哋唔及时解决你个问题，咁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个矛盾变成违法者同铁路管理者嘅矛盾，佢哋自己就能够轻松好多，使乜同佢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3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历时半年的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近日迎来收官总结大会，这场扎根十镇街的草根足球盛会，不单止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更走出了一条体育加美食加非遗加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人民经济新路径。
1: 7月31号2025-2026 赛季首届顺德德甲总结大会在区政府召开，区镇职能部门、赛事组委会、赞助企业、各参赛球队代表齐聚现场，复盘本届赛事亮眼成效，并对外公布第二届联赛完整筹备升级方案。本届联赛为期半年，共举办49场赛事，进场观赛群众达30万人次。赛事创新十镇街十主场办赛模式，把勒流醒狮、杏坛龙舟说唱、大梁鱼灯粤曲等本土非遗搬入球场，球员覆盖工人、学生、企业从业者等各行各业普通市民，秉持好玩第一、好食第二、比赛第三、友谊第十一、亲民办赛理念，全网全媒体曝光量突破4.3亿次，直接调动全域消费3.5亿元，成为大湾区标杆群众体育赛事。赛事突建起政府出题、媒体担纲、协会办赛、企业支持、全民参与五级联动体系，超2000名工作人员全程保障赛事直播与宣传，产出1500多件新媒体产品，实现全部赛事线上同步直播。组委会组建德甲消费联盟，吸纳全区944家餐饮、文旅、房产商户入驻，将赛事门票转化通用消费券，依托信心半小程序，打通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完整链条，高效将体育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会上，顺德融媒、顺德足协以及多部门企业代表分享赛事策划执行、场地保障、文旅融合、基层落地实操经验，数十家优秀单位获通报表扬。大会同步发布第二届顺德德甲升级蓝图，新赛季将延续足球、美食、非遗产业融合模式，升级各镇街主场，扩容消费联盟，放宽群众参赛门槛，增设美食市集、非遗展演等配套活动，持续造大城市 IP。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
2: 我相信有第一届的成功，第二届它的影响会更大，它的参与性会更广泛，它的创新力也会更精彩，所以也由衷的希望我们社会各界积极踊跃的参与到第二届德甲中来，我们把属于我们自己的德甲变成我们顺德最大的名片，用这个名片去体现我们敢为人先、顺己争先的精气神，体现我们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奋发作为，也体现我们推动顺德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1: 顺德融媒邵恒、杨芳、梁浩中的报道。
0: 全国首个统筹具新智能全产业链的专职机构落地首单产业项目，7月31号，顺德智能机器人100计划首个示范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距离顺德区具新智能发展局揭牌仅3日。利是丰机器人、中国移动顺德分公司、北明软件佛山公司四方签约合作，由政府牵头打通制造供需壁垒，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开辟新路径。
1: 签约仪式在区政府举办，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及相关镇街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出席见证。合作源于某机械装备车间分拣工序痛点，车间零部件转运依靠人工，标准化机器人无法适配多样工况，企业自然改造投入大、周期长。区具新智能发展局主动上门摸排需求， 依托本地完善机器人产业链，快速匹配资源，短短数日就形成多套落地技术方案，选定逐类件分拣作为示范场景。根据合作内容，利是峰将定制双臂人形分拣机器人，搭配移动 5G 数字底座与北冥软件集成系统，设备可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显著提升车间转运分拣效率。广东利是峰机器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刚：
3: 过去信息不对称，需求方找不到好的技术，好技术找不到落地场景。现在通过矩阵智能发展局的组织，让需求技术进行了很好的匹配，达到了三赢的效果。
1: 本次签约创新双组分层协作模式，四方企业分工互补，机械装备企业开放真实工业场景，利是峰负责定制机器人硬件，移动北冥软件搭建 5G 加数字化集成平台，构建起需求牵引、技术研发、网络赋能、系统运营完整产业闭环，为制造业技改提供可复制模板。该项目亦是智能机器人100计划首个示范项目，计划两年落地百类机器人应用场景，以求规模化应用，降低设备使用成本。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局长海玉宝：
4: 真正的实现让人工智能、让巨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呢，我们通过场景带动订单，订单带动投资，投资实现产能，我们希望更多的我们顺德的巨身智能产业链可以补链强链，把这个产业真正在顺德做大做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的支撑。
1: 顺德融媒邵恒、梁浩忠、赵日光的报道。
0: 7月31号晚，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君安篮球馆举行，赛事以工友乐芳菲、百企竞相追为主题，汇聚全区32支企业队伍，全方位展现顺德产业工人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
1: 当晚开场大show，墨韵幽香，南朝少年精彩上演。顺德工人艺术团的古典舞蹈搭配君安幼儿园的萌蛙篮球操，岭南传统韵味与少年活力碰撞交融，点燃全场氛围。顺德政协书画院现场赠予主题书法作品，以笔墨匠心致敬广大职工。18支特色行业方阵齐亮相，生动诠释顺德各行各业蓬勃向上的产业活力。随后劳务工匠代表、支持单位代表、历届赛事 MVP 球员共同主礼开幕仪式，巨型球衣缓缓升起，第四届 WBA 正式拉开帷幕。揭幕大战由格兰仕对阵中国联硕，整场比赛对抗激烈，双方队员全力以赴，默契配合，传球、突破、投篮等精彩表现轮番上演，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中国联硕队以67-48击败格兰仕队，拿下了开门红。赛事还特别设置了趣味投篮挑战赛，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到游戏中，赢取 WBA 定制水杯、美的电饭煲等实用好礼。现场更有幸运观众赢得价值2000多元的荣升双开门冰箱。观众周先生话：
5: 很精彩，很精彩，对，双方打得很激烈。感谢工会，又有的看比赛，又有拿礼品。
1: 获奖者汤先生：
6: 非常感谢啊，这次工会组织的活动，希望以后的活动越来越多，办得越来越好。
1: 赛事从7月31号启幕，持续至9月。从32强赛到最终冠军争夺，68场比赛，场场精彩。顺德融媒李欣怡、陈超睿、梁崇鹏的报道。
0: 7月31号上昼，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顺德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顺德区政府举行。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区委常委吴永科等领导嘉宾与顺德金竹罐头队全体队员、教练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家乡健儿踏上省级赛场的荣耀时刻。
1: 本次出征仪式得到了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仪式上，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厂长欧炳雄与杏坛慈善会秘书长黎淑明共同完成了捐赠支票的递交与接收。除了提供资金保障，金竹罐头还精心准备了特色产品礼盒，赠送给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令这份熟悉的家乡味道陪伴健儿们出征。此外，顺德区篮球协会亦在队伍组建与赛事筹备中给予了大力配合。为表彰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厂长欧炳雄、区篮球协会会长周瑞在现场获颁感谢状。区委常委吴永科做动员讲话，提出三点期望：奋勇拼搏，赛出水平，文明参赛，展示风采，以赛赋能，聚力馨香。顺德金竹罐头队教练冯少仪：
7: 总体来讲，他的状态非常好，就问题去到那边看看对方的状态点，我们只能够是一场一场打，尽量先十入八强先，争取就拿到好的成绩回来汇报一下我们所有的顺德乡亲。
1: 球员李健权：
8: 每个球员都即係狀態啊，都係比較好嘅。然後通過呢幾次嘅教賽，咁樣球隊嘅磨合都係去到一定嘅，即係可以競技嘅一個程度嘅。第一屆嗰、那個村 BA， 咁我哋都攞咗第三，我哋都係比較有信心嘅。我然後都希望即係彌補翻上一次參賽嘅一個遺憾啦。
1: 据悉，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8月2号至9号在云浮市举行。顺德融媒赵鹏、梁浩中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你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8: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就系踢波呢件事。咁我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两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搵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啊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嘅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

0: 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1: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一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中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嗯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一个钟、两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两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0: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3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嘅。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便宜的专属价，原价799元，我哋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咗100多元，669元，周末呢都先是769元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嘅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呢仲配2个独立泡池嘅。玩得尽兴，建议留返2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

0: 一齐去，够五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咧可以放下电。呢、這个真系暑假最正嘅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好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我闲逛，沉默变成了日常。
1: 听九零一，新世界
2: FM 九零点一。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发放10万元。
1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嘿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有我哋两个蛙鬼啦，陪大家咧倾下偈啊，分享翻啲咧就系呢一排一啲健康嘅话题啦，教住一啲健康嘅菜式啊，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同我哋互动下嘅。下载咧就是、我哋呢一个嘅官方 APP 佛山 Plus 啊 PLUS， 咁然之后咧喺个应用商场嗰度揾到。佛山加 PLUS， 然之后下载咗之后咧，入到去有一个花生专区嘅，正在直播紧 FM 90.1频率咧，就有我哋嘅呢一个奇妙人生嘅呢一个评论区，咁大家就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同我哋两只蛙鬼咧倾下偈咁样嘅。嗱，今日讲嘅呢一个奇妙知多啲嘅呢一个环节咧，确实亦都系需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咧，以及系身边嘅朋友咧，好好地分享噶。

0: 嗱呢一排咧，我哋一直都关注话，即系发烧啊、感冒啊，即系流感啦、啊，又或者系嘅呢一个饥荒坑热啊、登革热啊呢啲情况咁样，又忽略咗咧。其实夏天咧，又有其他啲朋友啦去医院咧，可能系关屙呕吐痛事啊。
1: 点解会屙呕吐痛咧？
0: 吓、啊，唔知啦，即系细菌比较多啩，可能呢一排
1: 吓、哦。不过你都唔系话，好似我哋呢边南方地区啦，即系嗰啲冲凉房 啊，你真系清洁清扫一阵咧，佢好似霎时之间咧就会冒嗰啲黑色一点点。
0: 啊，有啲霉点啊，
1: 有霉点出嚟
0: 噶啦，有啲噏味啊。咁样嘅，系啦，咁再加埋即系喺屋企咧，有咁样嘅一个健康嘅隐患啦、出到街嘅话咧，即系除咗啊，大家即系出到去，除咗要提防呢啲咩流感病毒啊等等嘅情况底下咧、正常咧，大家都好多嗰啲防护装备噶，
1: 系啊，
0: 而家唔净止戴口罩噶，仲、要防晒啊嘛，
1: 要噶，
0: 系啊，即系佢而家咧嗰啲口罩咧，我发觉咧好多品种噶、即系除咗系嗰啲医用口罩就我嚟挡病菌噶嘛、再加埋咧呢一排咧夏天比较兴嘅话咧，好多街坊吓系、有埋嗰个叫做防晒口罩噶，
1: 有噶，
0: 唔系我真系未见过咩为之防，即系厚啲嘅咩？
1: 佢唔系，佢唔系叫做厚啲，只不过咧，即系佢嗰个口罩本身咧有防晒嘅涂层。
0: 哦，有个涂层，可以挡啲 UV。
1: 系啊，嗰啲咩 UVA 啊、UVB 啊，穿唔过嚟咁。
0: 咁你直接戴个面基嚟啊，系啦。
1: 面基嚟，你会唔会觉得日常喺条马路度出现，又好似过分
0: 非常有型啊嘛？好似个变脸师傅近
1: 咁啊！你都唔系话嗰日真系嘅，咁我揸紧部车咧，咁啱啱经过个十字路口，咁喺右前方咧就有一部。车咧就迎面而来咁样啦，
0: 即系开紧车都面机嚟啊！
1: 唔止啊，佢戴住一顶遮阳帽啦，然之后戴住个面机嚟啦，咁、然之后咧仲系着住防晒衫啦，
0: 喺部车入边，
1: 喺部车里面，
0: 系啦，
1: 跟住话哇，好
0: 你描绘你描绘嘅呢个状态又咁似我哋另外一位同事，
1: 都系咁样，
0: 咁啊，反正防晒要做足，不过嗱。防晒做足之余咧，有可能会即系话即系因此失地咁样嘅。
1: 啊，点解咧？吓、
0: 嗰啲防晒口罩咧，其实都几污糟下嘅。嗰、个污糟嘅程度咧，分分钟系超过好多人嘅想象噶噃。嗱、
1: 哦，
0: 前嗰排咧，即系网上边啦，有个 up 主啊，嗰啲博主啊，做咗个实验嘅。
1: 系
0: 佢哋咧，即系佢自己嘅公司咧，好犀利嘅。咁啊，征集咗一批咧，嗰啲即系自己啲公仔啊，啲员工啊，用过嘅嗰啲防晒口罩啦。
1: 哦，
0: 咁啊，然之后咧，嗰啲防晒口罩佢哋又好悭家噶，
1: 系
0: 即系我谂死用三年都有噶。
1: 会，因为佢系嗰啲布咁样嘅质地，
0: 系啊，冇错啦，即系
1: 所以咪就可以反复循环用咁。
0: 系啦，咁但系就循环用一到三年咁样，唔知道佢。
1: 不过时间真系
0: 真系有啲长，老老实实啦，即系清洁又唔知佢点样清洁，
1: 系咯，洗唔。

0: 抵嘅咧？嗱，
1: 於是就將嗰啲用咗一年到三年不等嘅嗰啲防曬口罩咧，送去咧第三方機構嗰度嚟檢測下啦。不外乎都係檢測下嗰啲細菌總數嘅啫嘛。其中有一隻口罩，佢嘅菌落總數咧係去到啊！即系每一克样品入面系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嘅。
0: 哦，
1: 咁、然之后真菌嘅总数咧，每一克样品当中系含有21万个真菌菌落嘅。
0: 哇！
1: 咁、然之后大家都清楚啦，口罩佢我嚟挡住你个嘴同埋你个鼻嘅。
0: 系啊，
1: 跟住你一呼一吸之间咧、再加埋咧，你个嗰个口罩咧喺、用嘅过程里边，佢会喐噶嘛，有移有移下位啊咁样，喺摩擦当中咧、又会。同你嘅毛孔咧发生一个深度嘅接触啦，跟住嗰啲细菌啊真菌，你又吸入去个鼻嗰度啦，吸入你个嘴嗰度啦，跟住又会令到你嘅毛囊有呢个毛囊炎啦，接触性皮炎啦、甚至乎会导致呢一个脓包疮等等嘅一啲细菌性皮肤感染啦，咁样噶。就非常之危险，而最大镬嘅就系咧，即系长期戴住啲邋遢嘅口罩，仲要戴足三年咁长啦。是会破坏皮肤表面的那些正常菌群的平衡的、就令到皮肤越来越敏感、反复生痘、最后就会陷入越遮越丑的恶性循环。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呢是啊，我哋应该要做翻个切片啦。吓、点解有人接班嘅时候就要攞嚟过之系噶？真系啊，
0: 越越臭。但其实佢唔想嘅，各位同事系因为即系本身皮肤有敏感，唔晒得太，
1: 比较娇，
0: 系啦，唔晒得。
1: 系啦，但系确实都要睇睇佢，即系佢啲防晒口罩啊，都要做下清洁咁样。如果唔系，都会影响咁样噶。
0: 都系啊。
1: 嗱，确实啦，夏天啦比较高温高湿啊嘛，所以咧。令到我哋平時觸手可及好多嗰啲物品咧，即係隨手用嘅、司空見慣嗰啲嘢咧，其實可能都已經全部都係細菌啊，同埋霉菌咁樣嘅嘢。就比如話啱先阿嘉熙講嘅嗰位街坊啦、即係開車嘅時候嗰啲防護裝備啊，比如話遮陽帽，遮陽帽咧有幾種噶，比如話嗰啲 cap 帽即係棒球帽，就有頂嘅。咁啊啲女士咧比較即係中意去影相啊，搞到自己花枝招展嗰啲，佢個頂係吉噶嘛？
0: 哦，係因為佢要將條邊攞出嚟啊嘛，
1: 係啦，要靚啲啊，一個吉頂咁一個帽咁樣。嗱呢一種帽咧嚇，佢最邋遢嗰度咧，其實就係佢即係嗰條橡筋啊，圈住你額頭嗰個位啊，嗰條內圈嘅，即係嗰條遮，即係叫做吸汗嗰條帶啦。
0: 哦，
1: 因為佢係直接接觸你嘅額頭啊，同埋你嗰啲髮際線啊咁樣噶嘛。咁如果你係戴一日嘅，尤其是你如果係户外活動咁計嘅話，你一日落嚟咧，你包括係嗰啲汗液啊、皮脂啊，再加埋啲女士要化妝啊嘛，你啲粉底啊，再加埋咧你頭髮嗰度咧會黐埋啲灰塵啊，咁冚唪唥散啦，嚇就會全部搭曬喺。嗰條彈力帶嗰度噶啦，咁樣嚇，咁、然之後啦，好多好多男士女士都好啦，你苦心自問，
0: 係
1: 你一個禮拜有冇洗過一次帽啊？
0: 有啲帽你真係唔可以立亂洗㗎，因為洗咗呢佢可能會變形啦，亦都有可能會甩色啦。
1: 係啦，幾十萬買返嚟嗰啲唔可以。
0: 係呀，唔使得㗎。
1: 咁所以呢好多街坊呢成個夏天都唔洗㗎。係、啦，你一除頂帽呢就發出咗愛情嘅酸臭味呀嗰種。好正啊！嗰啲味咁样，
0: 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咧，即系因为查实我唔系为咗防汗嘅，好、多时候咧，我戴帽都系为咗造型啦，亦都唔一定会出去户外，所以唔一定会出汗，但系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就
1: 系
0: 因为可能会有嗰啲粉底液咧，
1: 系啊，
0: 嗰啲粉底会黐上去啊
1: 嘛，
0: 咁、我为咗咧可以保持嗰顶帽嘅整洁咧，系有方法嘅，
1: 即系摸自己喺个额头度摸个保鲜纸咁样。
0: 唔係，你可以攝紙巾。
1: 哦，都係，係
0: 啊，即係攝紙巾，你又可以吸汗啦，跟住亦都可以隔到，唔會整邋遢頂帽啦。咁甚至乎而家網上面咧係有專門賣，有一條嘢啊，即係好似裡面係有棉花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就可以俾你黐喺嗰個帽嘅邊邊嗰度。
1: 哦，即係反正就係可以係
0: 啦，有膠嘅，
1: 日拋嘅咁樣就。
0: 對，咁然之後你每一次戴，你咪黐嗰條嘢喺度咯。咁然之後當你除落嚟啦，咁你搣走佢。
1: 哦，咁樣嘅，你為咗唔洗帽都去到好盡喎，你。
0: 咁係啦，
1: 唔係建議大家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出汗比較多嘅話咧，你真係要戴帽。你每一兩個禮拜咧，最好就即係哪怕你拆咗條彈力帶出嚟洗都要噶啦，即係擦一擦嗰條汗帶。 咁樣啦，成頂帽咧最好就每個月洗一次，咁樣就可以即係叫做話避免啦佢嘅一個即係細菌比較多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又戴黑超係嘛？你有冇戴黑超？
0: 有啊，
1: 啊係啦。黑超啦，
0: 其实呢期节目系做俾嗰位街坊听
1: 啊。呢、位街坊啊，你个
0: 中晒，
1: 你嗰副黑超啦，系啊，你平时又摸自己个胎盘啦，
0: 系
1: 啊，又要摸下啲中控面板好多尘啊、又可能要去手套箱嗰度攞啲嘢啊，
0: 系
1: 啊，又或者自己碌完手机啦，啱去完厕所都碌手机啊咁样，跟住再去掂你嗰副超啦，
0: 系，
1: 其实再加埋你嗰副超咧，又成日都肯定会放喺部车入边噶嘛，咁就会黐满晒啦，包括皮脂啊。汗液啊，化妝品啊，同埋咧空氣嘅粉塵啊咁樣咯，即係嗰隻鼻啊，嗰兩隻鼻啊，
0: 啊
1: 黑超嗰兩隻鼻啊，
0: 同埋個託啊，
1: 個託嗰度啦，個託直情係藏污納垢嘅重災區。
0: 你有冇見過咧？有啲人個眼鏡個鼻託咧，佢係漸漸佢會變綠色
1: 綠色噶嘛，係啊，佢氧化咗啊嘛，
0: 係
1: 啊。
0: 其实我谂应该唔系氧化嚟，
1: 有嘅氧化铜会系一种情况，因为我自己咧比较注重嗰、那个即系鼻托嗰度位，如果系金属嘅话咧，佢嘅嗰个绿色嘅情况都积得会比较严重啲，系啦吓，
0: 唔系金属，即系个胶嘅部分，
1: 佢可能系氧化咗之后黐落去个鼻托嗰度，咁啊真系日积月累啦呢啲咁样。嗱，建议大家咧，即系如果啲超啊，无论你系即系平时近视眼镜又好，太阳眼镜又好啦，你每日都攞啲眼镜布啦，即系抹一抹佢，跟住咧镜架啊、鼻托嗰啲咧。其实就近都有噶啦，应该啲小区门口而家都开咗好多眼镜档啊，甚至乎你自己去商场嘅时候咧，你可以真系去翻嗰啲商场嗰啲眼镜铺嗰度，
0: 即系叫佢帮手换。
1: 系啦，唔系换又得，或者你每个礼拜可以过去嗌佢帮手洗洗眼镜啊，或者咧佢自己有嗰啲咩超声波嗰啲洗洗眼镜机咁样噶嘛，你可以嗌佢洗一洗，即系费用都唔会话好贵咁样嘅吓。咁跟住咧就即系仲有一啲会比较即系大家会随手可得啦，但系会好多。细菌嘅嘢咧，就系嗰啲水杯啦。
0: 水杯冇人唔洗啦啩？
1: 啊，系啊，系咯、啊，个水杯咁样
0: 洗噶嘛？唔
1: 系，最紧要咧就系佢嗰啲啊，嗰啲密封圈啊，尤其是嗰啲咧，即系吸管杯啊。系啊，嗰啲塑料运动水壶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密封圈咧，其实都系霉菌嘅天堂嚟嘅。
0: 系
1: 啊，如果你唔彻底去洗嗰啲饮管啊，然之后咧，嗰啲拧盖嗰啲螺纹位啊，啊密封圈啊嗰啲咧，你可能饮一啖咖啡咧，就绝咗唔知几多万只细菌入去自己嘅肚嗰度噶啦。咁所以咧，嗰啲杯咧就唔悭得嘅，真系每日用完就洗，唔好隔夜咁样。如果即系。如果你斋系装白滚水嘅话咧，咁你至少都要每两日啦，就彻底洗一次。同埋咧，屋企应该都会有嗰啲即系消毒机啊，
0: 系
1: 咁、你有啲细嘅消毒机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养成嘅习惯，每两日咧做个消毒咁样啦。反正咧就仲有嗰啲饮管杯咧，就唔推荐大家装牛奶啊、豆浆啊、果汁啊呢啲高蛋白啊、高糖嘅饮品，因为难洗之余咧，因为你唔洗干净佢。屈住喺入面嗰啲喇喇喂喂嗰度呢，然之后嗰啲高蛋白高糖佢又会容易变质㗎嘛。咁、就更加会危害大家嘅一个即係健康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嗰啲隻啊，而家都仲有人会瞓隻啊，同埋嗰啲冰丝隻啊咁样嘅。跟住夏天呢无非都系一摊上去哇凉浸浸啊咁样。但你都会出汗㗎嘛。再加埋呢碌嚟碌去有皮屑啦、嗰啲汗液啊就会渗入去呢啲隻嘅啲罅隙位嗰度。就容易滋生啦螨虫啊真菌啊。会引发皮炎啦，或者系呢个叫做凉隻性皮炎噶，就真系要瞓隻先至可以有噶，咧生红疹啊、痕啊咁样啦，所以每个礼拜咧至少都要吸一吸尘啦，嗰啲隻啊，抹一抹佢，每个月咧就要深度清洁一次咁样噶吓。咁另外咧就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即系空调滤网呢啲唔同大家讲噶啦，应该大家喺入夏之前已经搞掂晒噶啦，系必须要清洁下咁样嘅。咁当然啦，夏季使用期间咧，其实都需要大家每两个礼拜咧。洗一洗嗰个滤网嘅，系、啊，因为佢喺使用嘅过程里边，其实都已经好多啲灰尘啊、霉菌孢子啊，都喺个滤网嗰度噶啦，会一路积住喺度噶嘛。咁啊，仲有咧就喺呢个浴室入边咧，有一样嘢，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进行呢个清洁啊？
0: 系，
1: 即系首先我屋企系冇先啦。
0: 哦，
1: 你冲凉
0: 呢样嘢咧，我都知道啊。嗰位成日戴面巾嚟嘅嗰位同事屋企都冇。点解我咁清楚呢？系因为有一期。曾经有一期节目里面咧，即系大家系确实有探讨过呢个问题。
1: 即系点解会有人？唔系，我系唔明点解要有人要用呢样嘢去冲凉。
0: 有啊，我屋企有。 我係攞佢嚟起泡。
1: 啲人有九十幾個單位啲生活嘅狀態啊、層次啊，同我哋啲星斗市民係唔同噶。起泡自己捽就係啦。
0: 唔
1: 係
0: 嘅，你會慳好多嘅，即係佢嗰啲沐浴球咧，你就係一泵咁樣嘅沖涼液咧，佢就可以有好豐富、好豐富的。
1: 然之後你就係咁啊，省落去自己啲皮膚嗰度。

0: 然之后你攞啲谱出嚟，跟住追落自己度。咁然之后点解我话嗰一期节目无端端会提到咧？就系、是、因为各位同事咧，佢就诶、欸，我屋企唔会放呢唔会用呢一个嘢。咁跟住我话点解啊？其实都几好用啊咁样。咁、然之后佢就话，因为咧，佢曾几何时见嗰个浴球里面咧，就有一只小强咧突咗个头出嚟。跟住从此之后，佢就冇再用啦。
1: 唔系，确实系嘅。但系首先就撇除咗呢个小强会入去入边咧，就安家之余咧，其实咧，即系你咁样出发嘅话咧、都有啲咩死皮啊、皮脂啊，然之后你。肯定喺擎乾所有過程裏面佢都有水分㗎嘛。咁、然之后呢即係亦都会滋生霉菌啊。同埋嗰啲咩同綠假單胞菌啊呢啲、都会喺入面滋生嘅。所以呢嗰啲即係如果屋企啊有人用嗰啲沐浴球啊或者沐浴刷嘅话呢每两个礼拜要消毒一次嘅、哦。你攞去滾水嗰度呢先煲佢三到五分钟、又或者可以浸喺嗰啲八四消毒液嗰度呢十分钟到、再徹底攞啲水冲洗干净佢。每一到两个月呢最好就换一个新㗎啦。
0: 哦、
1: 不过你有九个月单买系啦。你应该每两日就抛你一个
0: 又未至于两日嘅不过差唔多即可能是一个月到啦。
1: 啊就要换一个咁样啦就亦都要保障返自己的身体健康。最后呢样嘢呢啊即我哋之前一节目都讲过㗎啦呢个亦都系身边啦。
0: 马上掉佢。
1: 好难掉嘅，
0: 掉去消毒。
1: 系啊，你买部新嘅翻嚟，招到去边度咧？咁样都系去樽樽嘅啫。系啊，就系、是、手机啦。啊，再次提醒翻大家，去厕所真系冇必要攞部手机出嚟系咁碌嘅。
0: 嗯，
1: 因为咧手机屏幕嗰啲细菌密度啊，即系而家大家无时无刻都攞住噶嘛。
0: 系
1: 咁喺度捽，系咁喺度碌嘅话咧，分分钟系邋遢过你个马桶盖噶。
0: 哦，
1: 系啦，打电话你又贴住块面喎。
0: 系。
1: 跟住啲细菌就已经移咗去块面嗰度啦，
0: 又啱，
1: 咁啱你个女翻嚟话 ，baby 石石，
0: 摸摸摸，
1: 系啦，摸摸一摸摸落你个嘴块面嗰度，
0: 哎
1: 哟，啊恭喜晒，咁啊又搞埋自己个女啦，咁啊几唔好咧，系咪先？所以咧就手机嘅屏幕咧每日一次，
0: 嗯、
1: 啊攞啲咧冇酒精嘅消毒湿巾啊或者专用嘅嗰啲手机嗰啲清洁布啊，抹一抹啲表面啊，即系屏幕啊，或者啲手机壳啊咁样，咁、当然亦都唔需要过度焦虑嘅，即系有啲朋友咧焦虑到话、啊、我要生活。一个无菌嘅一个地方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容易会即系惹到自己。只要养成一个按时换洗、定期清洁啊，要换即系应该到时候换就换嘅好习惯咧，就可以避免大部分嘅皮肤问题同埋呼吸道困扰噶啦。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继续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当然今日介绍呢一款咧，同样都系药食两用嘅佳品嚟嘅。嗱，炎炎夏日咧，各位街坊容易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心火偏旺嘅信号。咁今日咧就有一味啊清心除烦药食两用嘅佳品，就啱晒呢个时候用啦，那就是淡竹叶啦噃。嗱，淡竹叶咧要搞清楚噃，佢又唔系种叶啦，又唔系竹嗰啲叶啊，而系一种禾本科草本植物嘅茎叶嚟噶。喺夏季嘅时候啊，趁佢未抽花穗之前采割落嚟晒干，咁就用得噶啦。根据2025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咧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擅长咧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短赤、涩痛啊。同埋口舌生疮之用嘅，嗱，清热泻火、除烦利尿咧，就系淡竹叶嘅核心功效啦。对于心火亢盛引起嘅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咧，有比较好嘅效果噃。《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啊。咁另外咧，淡竹叶亦都可以缓解小便短赤、排尿涩痛，经常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赤涩啊、水肿啊、黄疸等嘅症状噶。咁仲有喎，淡竹叶咧可以清胃热，缓解胃热而引起嘅呕吐啊、厥气啊、口干舌燥啊。咁此外咧，淡竹叶啊，仲含有黄酮啦、多糖啦、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嘅营养成分，具有一定嘅益菌、抗氧化、保护心肌等嘅作用嘅。嗱，不过各位街坊啊，日常去买竹叶嗰时咧，一定要留意噃，因为市面上面有两种竹叶卖嘅，都可以入药嘅。嗱，嗰啲高高地嘅竹叶咧，入药嗰时就真系嗌佢做竹叶嘅，嗰啲咧系禾本科无竹属乔木淡竹嘅叶。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淡竹叶咧，你去药材铺买要买嗰啲矮啲嘅叶啊，嗰啲先至系入药嘅淡竹叶啊。两种竹叶咧功用相近嘅，都可以泻心火、清胃热、利小便。咁一般认为咧，竹叶啊清心胃、除烦热嘅作用比较强，而淡竹叶咧就比较擅长于清热利尿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辨证购买啊！好啦，讲咗咁多淡竹叶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攞淡竹叶又焗翻杯茶嚟饮下啦。嗱，寻日教嘅咧系淡竹叶蜂蜜茶，今日咧就整翻杯淡竹叶银菊茶嚟饮下啦噃。材料方面咧，要准备淡竹叶三克、金银花12朵、菊花3朵同埋冰糖适量。整法方面咧，首先将嗰啲淡竹叶啊。

金银花啊、菊花，冚唪唥晒洗干净，攞滚水咧焗佢五分钟，然之后咧隔晒啲茶渣，净系攞茶水就得噶啦。最后饮之前咧落少少冰糖嚟调味。呢一杯淡竹叶银菊茶，功效咧清热解毒、除烦明目，适合咽痛、口渴、心烦不安、目赤肿痛、口舌生疮嘅街坊啊饮用嘅。不过日常使用淡竹叶咧都有使用禁忌嘅，以下人群咧就唔适宜用淡竹叶嘅。第一，冇实火及湿热嘅街坊要慎服；第二，体虚有寒嘅街坊就禁服；第三，孕妇咧就千祈唔好用淡竹叶啦；最后，肾亏尿频嘅街坊咧亦都忌服淡竹叶嘅，要记得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和我们顺德融媒合作推出的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还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跟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这个肠胃的碳13呢，检查前一个月就不要服用消炎药了。再看回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还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是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 嗱，专属星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

0: 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帮你做翻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咧，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翻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惊，仲会俾埋一份咧，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鍾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元，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系你一次好重要嘅全身性嘅年度体检。听明白嘅，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嘅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嘅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嗱，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80609，备注翻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噶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你现正收听嘅系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即将为你直播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接换到伦教街道办事处会议室直播现场。

0: 人系得。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咧拨打0757833983。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9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6期节目，今期上线单位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咁而今日咧嚟到现场参加我哋节目嘅嘉宾咧，有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以及伦教街道嘅班子成员啦，同各部门嘅主要负责人噶，欢迎晒各位。嗱，提醒一下咧，透过收音机啦，或者系透过佛山家 App， 或者系图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去收听我哋节目嘅各位市民朋友啦。如果你对伦教嘅政务服务咧，特别系伦教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呢啲民生话题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系拨打0757833983939噶。咁如果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亦都唔紧要吓，咁可以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咧，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咧，亦都可以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咁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咧正在直播嘅呢个板块入边啦，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睇得到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图哥帮忙吓，咁我哋亦都。是今日节目咧，会喺图哥帮忙呢个视频号上边咧，系同时进行一个直播嘅。咁大

0: 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5个工业日内按时做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回访咗部分嘅市民。薛先生系一名即将退休嘅退伍军人，佢听讲1982年之前当兵嘅，喺退休之后有每月100元嘅补助，问佢可唔可以享受呢一补助。上线单位回复，根据现行嘅政策规定，领取养老津贴对象范围为喺顺德有3年以上常住户口。1982年11月1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广东省优待烈属军属残废军人试行办法，月府1982/87号文之前入伍，年龄满60周岁的退役士兵，1983年之后入伍的暂时不属于补贴发放的范围。石先生讲，他是1983年11月入伍的，按规定是属于1984年的兵，他虽然享受不到这项政策，但亦都好理解。
1: 佢答复咗佢啦，答佢嗰两日打个电话啦，佢就话我补82年之前有补，83年之后都冇补喎。咁佢自己政策嚟噶，咁我属于83年嘅11月上次当兵嘅，属于84年嘅兵咧。咁佢政策系咁，佢有补补冇补咪算咯咁啊，即系100元又唔多，我觉得算啦。
0: 何先生系一名退伍军人，而家已经60几岁，目前生活困难，希望得到帮助。上线单位回复，何生目前已经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津贴，希望得到老年生活补助、军龄补助的申请。他们已经同容桂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讨论过这件事，容桂服务站将在今年8月为他发放老年生活补助，同时补发6月、7月的补助。何生说，有了这些补助可以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
2: 退役军人生活保障嗰份呢已经交咗上去，即係可能交迟啲囉，6月份啦、7月啦、8月啦都未发，咁佢话从6月、7月、8月3个月喺8月份一齐发俾我。
0: 好啦，呢一期嘅民生回音就到呢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伦教街道办事处，敬请留意。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伦教嘅政务服务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首先希望向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去了解一个嘅工作嘅吓。咁我哋顺德咧亦都系布局3+3+4组团发展体系啦。嗱，东部组团咧系由大量伦教同埋容桂组成嘅。咁早前亦都系发布咗咧顺德东部组团嘅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啦，咁系共建高品质嘅现代化新城湾区开放枢纽噶。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杨主任咧可以同我哋介绍咧，伦教点样去打破呢个镇域嘅壁垒咧，可以去打造产城融合嘅一个新嘅方面咧。吓，有请杨主任。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啱先主持人提到嘅行动方案咧，系确立咗东部组团两河三大三岛嘅整体空间布局。对于伦教而言，我们最核心就要打造3条大1个片的建设。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讲，第一条大是碧桂路沿线，我们瞄准打造最美公路的目标，启动了沿线洗面除垢的整治攻坚，完成了伦教段共 6.9 公里的集中整治，清理了超万方的废品站、旧龙棚等，升级 1.8 万方绿化带。我哋仲将重点打造提升乌州夜市、西海大桥桥下等节点嘅风貌，推进滨水空间嘅活化，打造风格统一嘅东部城市门户。而第二条带呢係伦桂路沿线，主要係讲我哋细农数字产业园。经过呢几年嘅招商嘅工作，我哋呢个园区已经聚集40多家高新技术产业、13家专精特新企业，吸纳从业人员有20000多人。当前西龙正升级为现代产业社区，我们投入了有 1.8 亿建成了3纵8横的骨钢网炉网，配套了德伦里人才公寓、影月湿地公园等，还成立了科创顺轮产投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咁下階段我哋細籠片區將規劃建成佔地2萬公2平方公里。

0: 嘅巨星智能精密制造园区，打造集机器人整体制造、精密零部件加工、供应链协同于一体嘅硬核基地。第三条 DI 系105国道嘅沿线，作为老品牌嘅汽车商贸通道，我哋将联动20多家品牌嘅车企啊，喺全区设立首个汽车产业服务中心。未来我哋仲打通跨镇街嘅链条服务，为市民提供更便利嘅汽车消费服务。咁至于讲到一个片，系指我哋云老上市小镇嘅轮教片区。呢、这个片区逐步成形，龙大通讯总部、英华中学以及多条市政道路等项目咧顺展顺利，产业空间亦都逐步拓展，统筹储备近2000亩优质产业嘅用地，我哋将会重点去招商、智能制造、前沿科技等项目，助力顺德打造湾区产业生态新高地。
1: 好嘅，多谢晒杨主任同我哋介绍吓。嗱，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对轮教嘅一个发展啦，咁啊，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节目期间啦，继续系拨打0757833988339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去报时下报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6。
3: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嚟到7:47，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车都缓慢嘅。再次提提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现时有车龙，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FM 901，佛山。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探话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就伦教嘅政务服务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咧，亦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视频号涛哥帮忙。提醒各位吓，咁啊喺我哋佛山家 App 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上边啦，同时亦都可以收听到我哋今日节目嘅直播噶。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希望咧向杨浩宏主任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啊。我哋啱先亦都提到咧，就系顺德区东部组团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嘅。咁啊，根据呢一份行动方案嘅精神咧，系要推动三个镇街咧文旅方面吓，咪从单兵作战咧转向一个组团出击噶。嗱，咁伦教系点样做强呢个全域嘅文旅业态咧，去推动东部组团可以打造岭南文化嘅精致小城呢？有请杨主任。
2: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伦教将运用文旅丰富资源呢个优势，全力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文旅休闲小镇。首先我哋会做强香云沙产业嘅链条。我哋依托顺德香云沙国际时尚产业园首发开园嘅契机，出台全国首个香云沙品类等级评定团体标准，并且成功举办了香云沙设计与博览、交易会等活动，带动交易额突破4亿元嘅，并且联动深圳南山区黎秀服饰街区嘅深化设计渠道合作。咁下阶段啊，我哋正在全力咁建设香云沙产业园嘅综合展馆、交易中心、休闲服务区等，全力推动香云沙跨界嘅融合啊，令产业链更加有人性。第二呢，我哋要造精全域嘅文旅。我哋将依托伦教百里芳华黄金碧道串联全域嘅文旅，打造团体嘅精品路线。目前啊，沿线我哋白云景城酒店亦将引入君德舞、撩楞等明星嘅产业，预计明年年中就可以开业。乌州夜市、无动力儿童乐园、宠物友好文创园等等已经之前投入使用，受到各界嘅欢迎。各类嘅餐饮休闲业态亦都持续上升，各个村居亦都积极盘活我哋嘅物业，譬如霞石艺华园、叠石码头等特色嘅项目咧，亦都喺年底争取啊，再有一批新嘅特色节点，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啊前嚟打卡。第三咧，我哋要造活消费市场。今年首届德甲在伦教设有4场的主场赛事，今藉此机会我们联动40多家的商户推出跨镇的消费福利，其中我们的楼盘海心明月凭借德甲的票根和叠加的优惠，成交了14套的品质住宅。接下来的10月份，伦教亦将统筹珠宝时尚文化节、香云沙专题展览等主题活动，联动推出特别的优惠，等大家喺伦教逛得开心，买得优惠。
1: 好多谢晒杨主任嘅介绍吓。嗱，咁当然咧，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建议嘅。咁对于伦教嘅一个文旅嘅发展咧，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啦吓？亦都系可以讲讲你嘅一个嘅谂法系点样嘅。咁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嘅思维嘅碰撞吓。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好啦，咁落嚟我哋亦都系听众嘅电话先。喂，早晨。
3: 你好，
1: 请问怎么称呼呢？
3: 我姓吴的。
1: 吴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3: 这样子，我家里呢有老人家要长期洗肾。听闻呢，仁教医院有免费的，那个洗肾的政策。就想问一下，可不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因为家里人呢要上班了。就不方便接送老人家，医院有没有提供车辆可以接送那个老人家去洗肾的呢？
1: 明白，好，听明白吴小姐的一个疑问。好，咁啊，这个时间呢。

0: 我哋亦都系将呢个问题咧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嘅。我哋交俾伦教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副主任郑思邦去回应翻嘅。有请郑主任。
1: 盛明你好啊，您刚刚说到的这一个洗肾的政策，所谓的洗肾其实就是透析疗法。那在我们伦教医院二楼有一个制服盛康的洗肾中心，那这一个中心呢，就总共有21个床位。当时伦教医院联合伦教慈善会还有伦教总工会，就发动了各界的爱心人士，发起了募捐，有一个关爱肾病患者的基金会。那我们本地的居民如果是有确实有洗肾的需求，在制服盛康中心去除了那个医保的报销之外，每人每次还可以享受80块钱的补贴。那88元补贴剩下的钱还可以由基金会进行全覆盖的。当然了，要享受这一个福利政策还有3个条件是需要满足的。第一个呢，就是需要您是伦教的户籍，或者是在伦教办理居住证有1年以上，或者是您是在伦教的企业有打工1年以上，或者在伦教退休的都可以进行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医保的要求，需要有基本的职工医疗保险或者是城乡合作保险。第三个当然是需要在伦教医院二楼的制服肾康中心的洗肾的肾衰竭患者才可以享受此类政策。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家里人有一些可能上班不大方便接送老人家或者是患者的，那这种情况呢，可以去致电我们伦教医院的咨询热线2772032。那打这个热线电话跟工作人员说一下，我们是可以派专车进行接送了。这里也特别跟您说一下，除了这一个接送的政策，因为洗肾的过程是比较长的，单次治疗大概是要4个小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有用餐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声也是可以提供免费用餐的。那这样解释的话，是不是能够解答您的疑惑呢？
0: 嗯，我们看一下吴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
2: 哦，那清楚啦。那我们家里的老人家应该是符合这个条件啦。
0: 嗯，
2: 谢谢谢谢。
0: 好，那希望老人家可以尽快康复哈。好，咁啊，多谢晒吴小姐嘅电话先吓。嗱，咁啊，我哋都再次提醒各位啦，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就翻我哋伦教嘅节目服务啦，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咁啊，当然有任何嘅疑问咧，亦都可以借住我哋节目嘅一个时间啦，可以打电话上嚟吓。好，咁啊，呢个时间呢，我哋都系再次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3: 早晨，主持人你好。
0: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3: 我姓何嘅。
0: 何小姐，有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3: 系咁噶啦，我系住喺伦教街道嘅船教街区嘅。
0: 嗯。
3: 咁咧，我屋企附近啲下水道咧，呢两年唔知点解咧就封咗好多沙网。咁我问啊，街区嗰啲人咧，佢话系防蚊嘅。
0: 嗯。
3: 咁但系咧。最近成日落雨啊，个下水道好多树叶啊、泥沙嗰啲积住喺度，成日就搞到条街咧就浸晒嘅。
0: 嗯，
3: 咁我想问下咧，咁有呢个必要吗？
0: 哦，明白。
3: 即系放嗰啲沙网。
0: 系，咁啊，即系亦都会产生另外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即去水会慢少少吓。啊，咁啊，系，咁啊，何小姐都提出咁样嘅一个疑问吓，我哋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嘅，我哋交俾伦教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吴淑玲去回应，有请吴主任。
4: 何小姐你好啊，首先好多谢你嘅来电。咁因为呢目前呢我哋依家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多雨啦吓，咁蚊虫都明显咁比较多嘅。咁喺伦教街道呢，我哋其实今年一直以来呢都有做到呢个喷药灭蚊啦，亦都有组织呢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去清呢个积水同埋滋生地嘅。咁但系呢始终下水道都系呢个蚊虫滋生地嘅一个温床。咁要减少返呢啲蚊虫嘅密度呢，咁我哋一定系要加强返呢个下水道嘅一个设施嘅防蚊设施嘅布放嘅。咁喺我哋街道呢，其实喺去年到今年呢都已经系采购咗比较多嘅一啲标准嘅下水口嘅防蚊闸去做安装。咁但系呢去到啲街巷里面呢，有好多啲下水道口呢就系属于非标嘅一个规格。咁呢亦都系放唔到我哋标准嘅一啲防蚊闸。咁就只能够系用呢啲防蚊纱网嚟到代替嘅。咁但系防蚊纱网呢确实系啲窿啊比较密少少啊。 咁對呢個排水咧，確實係有比較大嘅影響。咁雨後亦都係容易造成一個積水啦。咁但係我哋即係鑑於而家亦都雨水比較多，我哋一直都有要求咧，村居係盡快去安排翻我哋嘅工。